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

0: 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基

场送行。

0: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1: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2: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泥石流发生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区。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

0: 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二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2: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3: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2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9月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4: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5: 再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当地时间的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方面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6: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

0: دلی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اشتباهی که اشتباه راهبردی که خودشون مرتکب شدند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打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威胁称，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他强调，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二号，美军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2: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雷扎伊强调，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 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指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这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方人员死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游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声明说，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并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再来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4: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0: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2: 据共同社二号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3: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表示，为避免韩国国内政治变化和国际局势起伏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反复，应彻底改变以敌对为前提的停战体制，建立以合作与繁荣为基础的和平体制。
3: 据报道，李在明当天在仁川出席活动时作出相关表态。李在明八月就曾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二号特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评价称，此举让半岛局势迎来一线转机。他表示，韩方应为构建朝美互信、重启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开展建设性讨论。李在明同时强调，半岛和平不仅关乎韩国自身，也是东北亚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课题。作为这一重要课题的直接当事方，韩方将通过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履行自身责任。李在明坦言，韩朝对话长期停摆，如今双方隔阂加深，前路依然不明。尽管如此，仍必须继续前行。李在明此前曾表示，缓和韩国与朝鲜的敌对关系需保持耐心并主动作为，必须持续努力与朝鲜进行对话与合作，积累信任，这样朝鲜半岛最终将迎来结构性的和平与稳定。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3: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

0: 俄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师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资产管理公司市场战略部门主管麦克贝尔表示，业界对于伊朗战事可能在年底西方传统节日前结束的预期正快速消退。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针对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二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7: 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 加入联合国的。

0: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2: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参加抗战的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中满是崇敬。
3: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赓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下面再来一起关注台风。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的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前沙德尔在8月28号的8时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9时1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沿海再次登陆。这两天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4市大部以及龙岩等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雨至宁德福鼎境内多处道路积水，国道 G228线延州段多路段发生边坡溜方，交通一度中断。在莆田市，浑浊的雨水沿山体奔涌而下，在弯道处形成大片积水区，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抢通道路转移群众。目前福建仍有11条河流的14站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福建省防止于2号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2号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浙江温州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温州龙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城市内涝导致多处道路通行受阻，不少群众

0: 被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在温州瑞安市，多处路段积水迅猛上涨，城区交通受到明显影响，内涝形势严峻。我们已经派出了这种龙吸水的大型抢险车和还有吸水车，一共68辆，奔赴全市各个内涝点进行排水作业。
1: 据统计，截至2号，温州累计出现城市内涝积水49处，超1000个工地已全面停工，累计组织避险转移10万余人。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江西石城县平山镇叶背村发生山体塌方，道路中断，经过紧急抢险后已恢复正常通行。在井冈山市光明乡 因短时强降雨致多处地段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搜寻转移被困群众，并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消息，2号夜间至5号，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汕头市2号升级发布防风三级应急响应。 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同时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此外，受沙德尔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2号，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还将持续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暑期期间，
1: 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 7月1号至8月31号， 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 同比增长 7.3%。 8月20号起，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适用国家增至57个， 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3: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
1: 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Shanghai
4: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 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 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摩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2: 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一号。

0: 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
1: 展览以点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2: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1: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的模式，诸多度过三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包括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展览从9月1号持续到11月1号，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度过三年休眠期的传世神作《阎立本步辇图》惊艳亮相，该图真实定格了唐贞观15年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陆东赞的历史场景。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然后这个并且形象比较大，然后抬步辇的那个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然后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的，就是同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
1: 同样作为唐代写实风骨与国家法度规范的缩影，展柜中另一件近30年首展的伏羲女娲图，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
2: 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这个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然后就是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这次大展上有不少像步辇图这样度过三年保护休眠期的文物。那么什么是文物的三年保护休眠期呢？它指的是博物馆对珍贵文物实行的一种保护性休养制度，核心是展一次睡3年。具体来说，像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会对书画类等脆弱文物，尤其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展出后设置至少3年睡眠期，期间不再对外展出。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和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聚焦等级划分。

0: 安全条件等关键环节，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五个等级，分级管控标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到一组翠鸟捕食进食全过程。画面中，翠鸟伫立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找准时机俯冲扎入水中捕食，随后衔着猎物重新站上莲蓬，将猎物吞咽下肚，捕食动作一气呵成。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日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带来一场惊人变革。
2: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3: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2: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1: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经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日，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
4: 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再度加强的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今明两天在中国广东东部和福建这一带的强降雨仍将会持续，局地将会遭遇特大暴雨，需要小心防范。

0: 在中国的北方，一轮降水将率先在西部一带地区展开，而对于华北和东北等地来说呢，今两天降水不多，体感舒适，秋天的感觉将越来越浓。再来关注欧洲，整体来看呢，欧洲今两天的降水范围可不小，像是北欧、中欧和东欧都有雨水分布，不过量级不大，以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会伴有大风。而对于西班牙、法国以及南欧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晴多雨少，气温也将是居高不下，尤其是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高达3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受到活跃的热带系统的影响，在美国的墨西哥湾一带沿海呢，今后几天降雨依然不少。今天在德克萨斯州的东部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在美国的西北部以及五大湖周边一带也是多云雨的天气。北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天津晴，21到32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石家庄晴，18到30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3到30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首尔晴，21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1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8到28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大型机械装备得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尼泊尔泥石流重灾区多处道路桥梁被毁，大量工人据信被困水电站隧道，泥方正加紧救援。军事冲突迅速激化，专家表示美货对伊朗展开周期性割草。2号上午，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大型机械得以挺进受灾核心区。连日来，浅层搜救已经覆盖整个口岸区域，泥石流表面已经被反复排查多遍，搜救工作目前仍在争分夺秒推进。
1: 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2号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开始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1: 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

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毁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

0: 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1: 灾害发生后，在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力量为救援尽一份力。
2: 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0: 曾勇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
1: 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二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2: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
0: 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二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
3: 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4: 我们上班帐篷里面住满，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5: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
1: 所以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5: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0: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
6: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7: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管够些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
0: 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8: 尼泊尔警方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的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00多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00多人失联，灾区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目前尼方仍在加紧救援。
0: 8月26号上午发生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巴格马地省、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受灾。 拉苏瓦县的下部鲁贝西镇靠近中尼边境，是此次灾害中受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基本已被摧毁。
9: So this is as far as we can get because the road behind me just completely.
10: 我们只能走到这里，我身后的道路已经完全中断，眼前都是干硬的泥土和瓦砾。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瓦砾堆积的地方，还有被连根拔起的树木，让人真切感受到当天的泥石流究竟有多高，破坏力有多强。就在这边，还能看到泥石流运动的痕迹以及洪水曾经抵达的高度。
0: 下部鲁贝西镇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商贸集镇，也是徒步旅行者常常经过的地方。This
11: is all that's left of the once bustling.
12: 这里曾经是下部鲁贝西镇最热闹的集市，从山坡到河边，以前全是商铺和民居。当地人在这里生活、经商十分繁华。一条连接边境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重要公路穿镇而过，是关键的交通通道。如今，整条道路已经完全被冲毁，消失不见了。
0: 美媒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泥石流完全改变了受灾地区的地貌。This
11: is an aerial image of
12: 这是下布鲁贝西镇灾前的卫星影像，这是灾后的。
0: 原本存在的一切。

0: 如今已荡然无存。我们再换一个视角看同一区域，请大家仔细看这里。紧邻河道的这一大片建筑，这是灾前的样子，而这是灾后的样子。这些画面触目惊心，足见灾难的破坏力有多么恐怖。
1: 贝德勒沃蒂是拉苏瓦县的一个小镇，是当地重要的市集和交通中心。过去临近村民会来这里购物，搭巴士前往加德满都。泥石流来临时，整座小镇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吞没，许多人根本来不及逃生。
2: This was my house.
3: This one?
2: Yeah.
3: It was very close to the river.
2: Yeah.
1: 普拉蒂克沙当时站在高处，看到泥石流袭来，他试图打电话提醒家人逃生。
4: 我婆婆当时正逃离泥石流，可泥石流追上来把她卷走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找到她的遗体，她当时从我丈夫手里滑脱了。
1: 塔丁县距离加德满都大约100公里，也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5: この辺り一帯も濁流に飲み込まれました。ここにあったですね、複数の建物は流され、そして残った建物も多くが原形をとどめていません。
1: 据悉，由于救援现场重型机械严重短缺，但陆路交通损毁严重，尼泊尔军队不得不将重型机械拆解后从加德满都机场运往灾区。由于直升机数量不足，尼泊尔军方甚至需要从当地旅游公司征用直升机。特里苏里镇的一处运动场被改建成了供直升机起降的简易机场。
6: And the roads are still blocked. The only way to get to the worst affected areas is in one of these. They're taking us right down to the valley floor now. We're not far from the water. In fact, I'd say we're 20, 30 meters above it. And it is a furious torrent. It remains that dark and angry. Mud banks towering above us now.With houses clinging to the hills just above us, they're completely cut off.
1: 受灾的巴格马蒂省是尼泊尔水电设施最为集中的地区。尼泊尔独立电力生产商协会表示，在拉苏瓦和努瓦果德地区有12个水电项目遭泥石流破坏，目前仍然有大量工人据信被困在隧道内。
7: 回家，回家。
1: 部分区域积淤如同流沙，救援人员只能匍匐前进。深入200多米后，泥浆已填满至洞顶。
8: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0: 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的了解，我身后是一座24兆瓦的小型水电站。洪水冲毁了该水电站的整个前沿结构，但在上游还有规模远大于此的同类水电设施，那里的地下隧洞系统有时长达4-5公里，甚至6公里。
1: 在其中一处水电站，救援工程师已打通救命钻孔，以便在清理主入口的同时向潜在幸存者输送空气和物资。外媒指出，这些地下隧道并非一条直通到底的单一管道，这是由一名员工拍摄的一处水电站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的景象。可以看到地下空间庞大，甚至建有工人宿舍。塔帕就曾经居住在这里，他和朋友曼达尔在泥石流中侥幸生还。
9: 水当时都漫到这儿了，就跟爆炸一样。
0: 各国气象与地质学家近日纷纷表示，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消融退缩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

0: 明显。尼泊尔外长一号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1: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川整体处于快速消融状态。60年来，中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
2: 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1: 冰层就像胶水一样，将岩石和土壤牢牢粘合在一起。一旦冰层开始融化，这种粘合作用便会随之消失，为山体滑坡埋下隐患。而当大块冰川断裂坠落时，冰体会在撞击瞬间碎裂化水，引发毁灭性的洪水。
3: The cryosphere glue that held these mountains together for millennia is now changing and it's softening, and these masses of rock and glacier are no longer resistant to gravity as they once were, and so the likelihood of cracks forming from freeze thaw and widening, and the likelihood of breakage is greater than it was in previous times.
1: 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在美国阿拉斯加，巨大的门登霍尔冰川融水每年都在构成威胁。2025年5月，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区伯奇冰川崩塌，由泥浆、岩石和冰层组成的泥石流冲下坎德施泰格附近的一处山谷，并扬起大量尘土，摧毁了布拉滕村的大部分区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当时约有2000万吨的冰雪与岩石以超过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倾泻而下。2025年4月，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冰川湖山谷发生崩塌，泛滥的冰川湖水携带着泥石流席卷了山下村庄，造成了巨大损失。
4: En esta evaluación identificamos a nivel nacional un total de 528 lagunas con riesgo de desborde en el Perú. De ellas, 58 son lagunas con muy alto riesgo de desborde.
1: 有研究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应被视作一个警示信号，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他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
0: 美伊军事冲突迅速激化，美军3天内第二次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前重点已经转向经济博弈的美伊，为何重回军事对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时间9月1号晚19:30，北京时间2号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打击行动。9月1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5: 阿巴斯港周边发生多起爆炸，格什姆岛朝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发生4起爆炸，贾斯克地区传来2声爆炸，西斯坦匹路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周边也收到3起爆炸的报告。
1: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6: 这里原本是一场喜庆会。

0: 婚礼举行的地方。然而，美国再次制造了一起罪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是连接在战斗部上的部件，带有引信。这个部件是舱体，这一部分是制导装置，而这些则是其他部件。这一块是导引方面的部件，也就是制导和导航部件，就是这枚导弹击中了这场婚礼。
1: 美媒披露，美军在本轮行动中共打击了大约100个目标。按照中央司令部的说法，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
0: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军摧毁了大量雷达设施，并补充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而美方一直在保持监视。就在伊朗即将完成相关设施的重建工作之际，美军发动了此次袭击。总统表示，上周抵达中东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弹药十分充足。
1: 值得注意的是，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报道说，这2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伊朗陆军2号发声明称，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数十架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和巴林多座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一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2: هشدار می‌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ی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تر، گسترده‌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3: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已经从全面轰炸转向了经济围困和周期性的割草式打击相结合，双管齐下。那么其中呢，经济战事核心是美国削弱伊朗战争能力、催化伊朗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割草式的军事打击是辅助，主要是为了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反舰和海峡布雷能力，同时去巩固经济战的成果。那么对于这种策略，伊朗目前尚有应对的空间，短期内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投降，但也无法迫使美国退让。未来双方有比较大的可能会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半战争状态，但是战略意图误判和冲突螺旋升级的风险却始终存在。
0: 美伊战火再起，国际油价1号显著上涨。伊朗战事引发了全球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多家外媒指出，中国的应对既显示出中国能源战略的有效，也对全球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4: This is China's northwestern Gansu province. For centuries, a harsh, unforgiving sun scorched this ancient Silk Road corridor into an inhospitable land of temples, trekkers, and giant sand dunes. Once a punishing burden, today those blinding rays fuel rows of solar panels stretching to the horizon, a shimmering sea of glass and steel that is fast becoming one of Beijing's most powerful buffers against global energy shocks.
1: 9月1号，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专家表示，这是中国能源转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伊朗战事爆发以后，能源安全受到全球关注。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负责人米哈尔·梅丹近日在《纽约时报》发文指出，面对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油供应危机，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实质性干扰，凸显了中国能源战略的有效。多年来，中国积极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

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

仙客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莲花，
1: 错漏尽欢迎明月，
0: 乘风天下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血。当时

0: 铁券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券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济南起义，

0: 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公真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4: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3: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4: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3: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 让探索

0: 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2: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1: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2: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1: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獐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2: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
2: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3: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2: 042。
1: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2: 我们现在啊，离獐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獐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1: 航行10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獐岛只有3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2: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3: 海蜇。啊，
2: 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3: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2: 这是什么？
3: 沙蜇，沙蜇不值钱。
2: 哦，沙蜇不值钱。
3: 对。
2: 能吃吗？
3: 可以吃。
2: 可以吃哦，不值钱。
1: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2: 梭子蟹。
3: 对，梭子蟹。
2: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这一个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1: 梭子蟹是獐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2: 巨无霸。
3: 嗯。
2: 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呦，不行不行。哎

0: 量了，真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1: 对，那个蝎得一斤左右吧，
0: 一斤左右。
2: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一斤至一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0: 这就是张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1: 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
0: 嗯，
1: 你把小的都不办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
0: 哦，
1: 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0: 你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2: 张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张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1: 张岛这个到了二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0: 踢什么？
1: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10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耙子，
0: 下耙子就来了。
1: 哎，下耙就来了。
0: 然后呢？
1: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来了。
0: 哦，
1: 你像这个，八手鱼啦。哎，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0: 哦，
1: 嗯。
0: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1: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0: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1: 10月份吧。
0: 10月份。
1: 嗯，
0: 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1: 对对 对, 对，
0: 都有收获的，
1: 对，都有收获。
2: 正因为张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0: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1: 特别近，特别近。
0: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1: 对对呀，你张岛这个小船都小，所以也不出去，也出不了远门。
0: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1: 最远也就是30海里那面吧。
0: 30海里。
1: 34海里。
0: 34海里、
1: 哎哎。
0: 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1: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导啊。
0: 哦，卫导。
1: 一家一溜。
0: 一家一溜。您家是哪一块啊？
1: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
0: 就是下网这一块。
1: 对，它这个每年呢都这个大秋。
2: 张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村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2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0: 哪里？哦，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就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张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它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3: 第一次呢，
2: 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张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张岛特色海鲜。
0: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
4: 强
0: 哦，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

0: 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1: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儿。
0: 哦，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2: 海鲶鱼干。
0: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2: 好吃。
0: 这个贵吗？
2: 贵。
0: 那我来一点吧，你给我称点。
2: 好。
0: 这个呢？
2: 回家放冰箱冻着的，十几条那几条。
0: 哦。
1: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0: 您是在这儿订的？
3: 啊，对。
0: 自己家里吃还是？
3: 自己家里吃。
0: 自己家里吃。
3: 哦，
0: 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3: 啊，对。
0: 嗯，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3: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
0: 嗯，
3: 因为它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0: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3: 啊，对对对。
0: 啊，不会断货。
3: 不会不会不会。
1: 在张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海螺丝、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0: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1: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1: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张岛，我们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

0: 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1: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1: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2: 南缘因为火山喷发的，对，火

0: 的呢？
1: 它首先从这个形态上，形态，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0: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1: 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雄伟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0: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1: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这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
0: 的发育，土地很肥沃，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0: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0: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0: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0: 六棱柱，
3: 对，
0: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
0: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0: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1: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0: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1: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涵养水分的功能。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蓄很多的水。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2: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1: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吸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0: 那非常友好。
1: 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0: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1: 对
0: 这个环境
1: 都非常
0: 友好，就做出了贡献。
1: 对，
2: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0: 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百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2: 对对，这还没结呢，就是在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2: 那不行，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2: 这个你看，捏这个边儿，
1: 捏哪个？
2: 捏这个边儿，它是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到。
1: 哦，顺着刺儿，这不能。
2: 这真不行，这得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2: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2: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2: 这个是就这，你就看，
1: 哎，
2: 肚子，你看，这个，这拿出来了。
1: 这个够大的，
2: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2: 比少，比他俩大吧。
1: 比他俩这么大。
2: 对，有两个。
0: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2: 这个叫栗萍。
1: 哇，这也太大了。
2: 这个栗是吃也好吃，糖度也高，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呦哈，你
2: 这
1: 这样
2: 不行，算了。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2: 你看啊，比量一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2: 看看着，
1: 你看至少有一倍那么大。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2: 对对对，
1: 感觉
2: 像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2: 也属于油栗。
1: 香。
0: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0: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1: 这就是软枣园，
3: 这就是软枣园。
1: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3: 是，它和葡萄有点相似，它都是藤本植物。
1: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3: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1: 这些都是小软枣。
3: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宽甸的特产，软枣。也叫圆枣。
1: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
3: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所以叫圆枣。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才可以吃，所以叫软枣。
0: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1: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都是硬邦邦的。
3: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这个采摘之后啊，放个一周左右，它是软了，软了就可以吃
1: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3: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1: 啊，一个科属的，
3: 一个科属的啊。说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炼皮吃啊，
1: 皮也可以吃，
3: 皮吃，而且皮营养价值高啊。
0: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1: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0: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10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

0: 很早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1: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2: 15颗以上呢？
3: 15颗以上，
2: 品相比较好的。
1: 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2: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1: 光滑就是
2: 光滑度比较好，
1: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2: 对。
1: 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2: 是，成熟度高一点，接受太阳光。照的多一点。
0: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连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1: 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连皮吃的猕猴桃，
4: 连皮吃。哇，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4: 内部是一样的，
1: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4: 对，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1: 对。
4: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1: 皮有点酸酸的。
4: 对，酸的皮。
1: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4: 对。
1: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4: 是。
0: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
1: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4: 这个不是嫁接的，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1: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4: 在野生状态
1: 它就是
4: 对
1: 有皮儿没毛，
4: 也是这种状态。
1: 就这么大小？
4: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0: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连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 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1: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嗯，这个是就是我们人系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嗯，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地厚物美，嗯，就是就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3: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1: 对，
3: 来大基业成天下了。
1: 是。
3: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1: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3: 这是什么树啊？
1: 这是梨树啊。
3: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0: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3: 这上面嫁接的是、这
1: 个、对，下面是给边嫁接的这个梨树，
3: 下面这棵呢
1: 也是梨树、嗯，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嗯，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马，长成这么大、嗯。你看我们的树，哇，
3: 得咱们两个人
1: 呀，
3: 把它合抱着
1: 是
3: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1: 接呀，嗯，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嗯、
3: 梨花的香气。
1: 对，
0: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她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3: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1: 对呀、啊，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
3: 对对、哦，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1: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糊。嗯，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哦、
3: 嗯，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1: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就可以了。
1: 嗯，你来，
3: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1: 加到一半差不多。
3: 加到一半，
1: 你加我呼一下看，差不多。
3: 好，嗯，这比例是多少呀？
1: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嗯，差不多。你尝尝，我、
3: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1: 对呀、啊，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哦、加上糖特别香。
3: 那我尝一下，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1: 对
3: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
1: 嗯。软烂香甜是吧？
3: 嗯，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1: 对，
3: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1: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嗯、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3: 自己种的
1: 红豆。对，
3: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1: 对，
0: 嗯，呼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3: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1: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3: 一个半小时。
1: 对，
3: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1: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翻面到开至少要四到五个小时。
3: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1: 是啊，
3: 吃一顿饭，
1: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就得起来开始翻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嗯、
3: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0: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3: 哦，这是一锅这个
1: 就老汤，
3: 老汤，哎呀，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1: 好多年，
3: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
1: 它。对对，
3: 凭什么一直熬着？
1: 对、嗯、对，
3: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1: 对、
3: 啊，
1: 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嗯、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嗯，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嗯，就是，
3: 嗯，这个儿真大。
1: 是，
3: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1: 对，要卤两个小时。
3: 嗯，哦，还要再加上
1: 我们家地里的大葱。嗯，
3: 家里地里边种的。
1: 对，嗯，八角，
3: 八角。
1: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的点这个。嗯，放到里边。
0: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两个小时之后， 鸡肉、鹅肉都

0: 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1: 这是小山核桃吗？
2: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1: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2: 对，
1: 嗯，就是很小。
2: 对，
1: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2: 对呀、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就用这个山核桃，放白糖，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最后吃它的香甜。哎呦，是
1: 太期待了。
0: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2: 像你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啊，但是
1: 而且营养
2: 绿色的，对，
1: 更丰富。
2: 对，
1: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2: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知道吗？
1: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2: 是，
1: 而且现在就是
0: 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2: 啊，拿到一个饼，
1: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2: 淀粉？
1: 淀粉，
2: 对，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2: 我们要把这个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捏一下。
1: 三角形，
2: 捏一下。
1: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2: 对，
1: 捏一下，
2: 固定。最后用两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是来。
1: 夹
2: 一下。对，
1: 它不是用捏的啊，
2: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1: 它有花边儿。
2: 对。
0: 这样。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如果你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1: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煮家的时候，您煮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3: 一大家子二三十口吧。
1: 二三十口人、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3: 就是小茶粗，就是玉米嘛，粗粮细做呗。
2: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他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
0: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2: 这些都年头吧，都在春节前后。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跟家做好吃的。
0: 在任小红家，灶多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2: 出锅了！
1: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2: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
1: 没包住。露馅儿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2: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1: 看一下，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2: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1: 尝一下。很有弹性的。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0: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2: 夹一块吧，那个阿姨夹一块。
1: 好，
2: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1: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2: 你尝尝。
1: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2: 是。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

0: 对，
1: 就特别香，
2: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1: 对，
2: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1: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3: 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1: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七八月份之后再捡蘑菇。
2: 有什么蘑菇呀？
0: 榛蘑
2: 啊，榛蘑，小鸡炖榛蘑。
0: 榛蘑，对，
1: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2: 羊肚菌，
1: 有红蘑，但上有板栗，圆枣子，也核桃，
2: 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3: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1: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来，
2: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1: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2: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
1: 家
2: 在这儿呢。
1: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你想，大伙儿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2: 还要边偷吃这个豆沙，
1: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真的是这样的。
3: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游艺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

0: 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它的核心，是它的灵魂所在。它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也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残，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也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也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8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位宣立武臣，罗亨信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信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过。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0: 雪域苍茫，层峦阻绝，川藏、青藏两路傲然穿行其间。今年升级扩建，穿山隧道、跨江大桥打破阻隔，三代冻土人扎根雪原，破解冻土谜题，一条条雪域新图在新时代铺展开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一张拍摄于清末的老照片，几位背夫正跋涉在翻越二郎山的茶马古道上。每年10万余担茶叶像蚂蚁搬家一样被送到西藏，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座被先民攀爬了1000多年、吞噬过无数生命的二郎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竟能筑起一条公路、一条隧道，只需要10几分钟就能够轻松穿越他们用一生丈量的山路。这背后是中国公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隧道工程技术的飞速迭代，用基建实力打破天堑，连通山河，让千年期盼照进了现实。
1: 2018年12月31日，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建成通车，连通雅安市和康定市。新中国成立初期，筑路军民在这里开山辟路，铸就伟大的两路精神。今天雅康高速的二郎山特长隧道、泸定大渡河大桥，正是打通这条现代化进藏通道的咽喉工程。二郎山雄踞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主峰海拔3437米，是从四川进藏的第一座大山。在二郎山东侧的四川省雅安市素有雨城之称，湿润多雨的自然条件让雅安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区。而起于雅安的茶马古道，就是连接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的最古老的道路。雅安市红星村的甘溪坡是这条茶马古道的第一个驿站。从唐代开始，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甘溪坡也是雅安到康定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四处汇集而来的背夫也会在这里休整一天。红星村村民李忠明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
2: 哎，那些真是背啥包子，碰到啥子嘛背啥子。最轻的14斤，最重的24斤一包，背12包，哦，又背40包呢，还有背18包、24包，300多斤有些。300多斤，半个月20天一转，啊！
1: 经过了一天的休整，背夫们积蓄力量，也积蓄勇气，踏上了面前那条千难万险的山路。这些背着超过50千克重量茶包的背夫，要走的是一条连牦牛马匹都不敢踏足的路，即使他们的生路，也可能是死

哦，你辈辈子就要修行，你不修行，又走到市民的难逃。反正伢子滚得远，就抓火烧场；滚得近边，有人有亲人，就把他弄安一些；没得亲人，就把他就报销的。市民就难逃啊！哦。

0: 马千秋，古道苍茫，仙人之风，山高水长，往事流转千年，古道的青石板上仍然保留着背夫拐杖磨出的坑窝，仍在诉说着那如泣如诉的往事和背夫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背夫或许不知道，他们用血肉之躯踩踏出的这条路，维系着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之间的生命线。
1: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
2: 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经过70多年的风风雨雨，还在二郎山之间回响。它就是《歌唱二郎山》，一首专门为筑路英雄写的赞歌。这首歌的背后是一段段用热血和生命铺就天路的感人故事，也记录了二郎山从天险到通途的转变。而这一切都得从1950年那个改变山河的夏天说起。
0: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然而当时的西藏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车辆无法通行，就得不到足够的物资保障，长期驻守建设西藏更无从谈起。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藏之路最初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巍巍大山，跨过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众多江河，穿过遮天蔽日的波密、通麦、林芝等原始森林，以及数百千米草原、沼泽，到达西藏的拉萨，全长2200多千米。1950年，一支筑路铁军仿佛从天而降，带着3个月内打通二郎山盘山路的任务，喊着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拿起钢钎，向绝壁千仞的二郎山发起了冲锋。二郎山数十千米内，地势从数百米骤升至数千米，山高坡陡，岭谷交错，地处3大构造带交汇之处，岩体破碎，雨雪频发，滑坡常年肆虐。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悬空凿炮眼，稍有不慎就会被滚石砸中，唯一的保护措施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长度在2米到7米之间的绳子，风一吹来，人会丧失平衡。
3: 绳子我印象都是降落伞，麻绳就不行，麻绳捆不住，一个是要扶着那个地方，那站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石崖上扶钢钎的人也是很危险的。我就印象很深，就印的钢钎啊，钢钎就是有1米多高，那个和我个子也差不多。
0: 由于物资短缺，很多1米长的钢钎磨损掉了2/3，仍在使用。
3: 扶这个人是很危险，他一旦使手轻的，就打到手臂上，重的就打到胸部上，甚至打到脑袋上，打昏了。
0: 二郎山的气候温润潮湿，5月雨季很快到了，这里随时可能发生塌方。刚铺平的路面又被冲垮，大家只得清除稀泥。清除稀泥的工具短缺，大家就用筐抬机挑。路面不牢，大家就用石头和碎石加固塌方路段。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件简陋，二郎山公路平均每前进1000米就有7名战士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二郎山上。
3: 当时一种充满一种革命

0: 经过50天的拼搏，1950年8月底，全长82千米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千米。苍山不语，车辙依然。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真正结束了茶马古道靠人背茶的历史，打通了进藏之路。然而，二郎山公路通车后，仍面临着弯道密集、坡度极陡、冬季积雪封山、夏季山洪滑坡的难题，鬼门关的魔咒始终未破。老一代川藏人曾留下这样的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向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3天。
1: 珠台在这个木头上打起皱，浮台在空中旋起皱，但是那个不长，但它有那么一些危险的地方，确实路很窄，翻下去就摧毁人亡，捡都没得办法捡。1975年，到他们搞的这个1982年这个可怜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时候，光是二郎山死的人都是死了81个人，经济损失是上千万。
0: 为减少交通事故，2001年，川藏线终于打通了首座二郎山隧道。全长4176米的隧道进出口，海拔仍然高达2182米，位于雪线之上。虽缓解了通行艰险，可海拔偏高导致冬季必须封路。随着交通压力的日益增大，修建一条低海拔全天候隧道成了当务之急。
2: 在山体上开凿隧道，海拔越低就意味着里程越长，地质越复杂，工程难度也就越大。很快，2009年，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正式启动规划。这条高速东起雅安市，途经天全县、泸定县，最终抵达康定市，全长约134千米。而打通一条全新的二郎山隧道，成为这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最关键的节点，也是破解二郎山通行难题的核心所在。随后，这一艰巨任务交到了一位年轻的隧道设计师手上。
0: 郑建国是四川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2011年4月，郑建国被任命为雅康高速二郎山特长隧道项目负责人。
3: 高兴，真高兴，我3天3夜都没睡着觉。但是高兴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让忐忑不安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然后就憋住一股劲，我要把这二郎山隧道做好，做成精品工程。
0: 接到任务后，郑建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攻克地质勘察的难关。但是新二郎山隧道距离老隧道海拔降低700米，彻底避开雪线，实现全天候通车。这意味着隧道里程要从4176米延长至13.4千米。最为棘手的是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
4: 这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龙脊山构造带，这个方向的话是咸水河构造带，那么在我们身后的话是一个川滇南北向的一个构造带，那么这三条构造带组成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交汇部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隧道的长期安全畅通，他必须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精准摸清隧道所处深度的详细地质结构。然而，一批二郎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0: 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1: 二郎山地区植被丰茂，生态环境优越，堪称大熊猫生存的理想家园。然而二郎山隧道工程却要在保护区河亲缓冲地带展开，为保障熊猫的生存空间，不能够进行任何钻探、爆破等破坏性勘察，这让工作难上加难。更令人揪心的是，正值熊猫的繁殖季节，专家反复叮嘱，勘察路线必须避开产崽树洞、觅食竹林，严禁发出过大噪声，哪怕耽误工期也不能够惊扰熊猫。这将是一场在寂静中进行的无声挑战，工程人员们该如何应对呢？
0: 2011年6月，背起帐篷和干粮，郑建国带领地质勘探队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2: 靠的是，然后是大面积的地质调绘，我们把整个二郎山这个区域地表都走了一遍，从进口翻到出口，从出口又翻到进口，这样反反复复，反复。
0: 就这样，郑建国带领团队徒步完成了30平方千米的工程地质调绘和67千米的断面测量，终于摸清了地下地质的真实面貌。而勘察结果让所有人都倍感压力。他们惊讶地发现，13.4千米长的二郎山隧道要穿越整整13条断裂，以及11套地层、12种岩性，复杂程度堪称隧道地质博物馆。这意味着这条隧道必须能经受住地震的考验。
2: 它都是一个挤压型的断裂构造，如果我平行的走的话，两侧的然后收敛变形就会很大，就可能把这个洞子给挤扁了。
0: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如何设计隧道路线成为首要任务。
2: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设置了一个 S 曲线，就让这个隧道给这个断裂正交，就像那一个圆的管道，从两头挤就不容易挤扁嘛。
0: 进入施工阶段，为保护大熊猫栖息地，放弃在保护区内修建任何施工便道、斜井及临时设施，实现地面零施工，优化隧道轴线，避开熊猫核心活动区，预留生态廊道，保障熊猫迁徙畅通。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藏着对熊猫的温柔守护。
3: 3、2、1，起跑！
0: 2017年9月26日，随着最后一声炮响，二郎山隧道全面贯通。一刹那间，郑建国心头的巨石落地了。从地质勘察到技术创新，从生态保护到安全保障，隧道建设者一边破解岩爆、涌水、通风等难题，一边应对高原环境的考验。用匠心与坚守破解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让这条川藏第一隧从图纸走向现实。
2: 最大的感触是一直在路上，一直要努力，就是我们修一条路修完了就背负下一个工地、下一个项目，周而复始。
0: 翻越二郎山只是雅康高速攻坚的第一关，穿出隧道迎面撞上的是深500米的大渡河大峡谷，它死死拦住高速延伸的去路。面对这道天堑，建设者们究竟要如何横跨险谷？
1: 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被誉为川藏第一桥，它长1411米，桥面距江面239米，相当于80层高楼。鲜有人知的是，这座大桥诞生在世界最极端的建设环境。

0: 境当中，身处龙门山与仙水河断裂带交汇的八度地震高危区。峡谷内每秒32.6米的12级狂风稳流常年肆虐。在这片风雨地震交织的死亡峡谷，中国建设者要完成的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世界级工程。
1: 泸定桥是建于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铁索桥。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更让这座铁索桥成为镌刻信仰的红色丰碑。1951年，解放军第18军秉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在泸定桥北方900米处，建成大渡河上第一座钢结构悬索桥，真正打通了入藏之路。时代在进步，需求在升级，一座更先进、更便捷的大桥成为了新的期盼。
2: 我身后的就是被誉为川藏第一桥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又称之为新康大桥，跨越大渡河，连接雅安、泸定一直到康定。这座大桥呢，我们面临几个建设的难题，一个呢就是复杂的风场环境。这里的话，桥梁最大的设计基准风速是每秒32.6米，相当于12级台风。大桥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地震烈度特别高，达到了0.49级，相当于是当时的话全国就是地震烈度最高的一座桥梁。
1: 既要抗震，又要抗风，具有柔性的悬索桥成为首选方案。但是两岸山体地质悬殊，悬索桥锚定该如何统一施工呢？山地建桥普遍选用便捷的隧道锚，雅安岸是坚硬完整的花岗岩，使用隧道锚没有问题。可康定岸却是松散破碎的兵器土，不适合修建隧道锚。针对这种情况，建设团队创造性地制定了差异化双锚方案。康定岸打造20万吨重力锚，弥补土质松软的短板，雅安岸则建成159米世界最长隧道锚，深埋山体，可承受2.8万吨拉力，牢牢拉住桥梁。
3: 隧道锚呈喇叭的形状，就像一根膨胀螺钉一样镶嵌在山体里面。
1: 主缆架设后，就进入桥面吊装阶段。建设者面对着河谷中的狂风发起了愁。
4: 其他的工程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然后中午12点之后呢，它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刮，一般要刮到12点之后，天刚蒙蒙亮，然后就开始作业了。一般要吊到12点到2点钟之前，我们这个梁必须要吊到位，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很高。你想几百吨的东西，然后这样风又特别大。
1: 历经4年多建设，2018年12月大桥通车，天堑终成通途。面对极端的建设环境，大桥实现多项技术首创，红色桥塔与高山峡谷地貌融为一体，兼顾工程力量感与自然美感，同时打通进藏交通要道，创造了巨大社会效益。一年后，他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林登绍金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巅峰实力。如今大渡河上并排着的三座桥成为时代的象征，更承载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与坚守。2018年雅康高速通车后，从雅安到康定，不再翻山，不再堵车，不再畏惧风雪，2个多小时就能走完昔日背夫要走20多天的路途。而红星村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古村落，忽然间离世界近了。村子里建起了甘溪坡茶马古道陈列馆，建起了

0: 民宿旅馆，一座二郎山，三条通途，一条大渡河，三座飞桥。从20世纪50年代的开山辟路，到如今的升级改造，天堑终成通途。二郎山的每一次叠变，大渡河的每一次跨越，都串联起川藏公路的过去与未来，都镌刻着中国高原筑路技术的突破与几代筑路人两路精神的传承。在逐步推进两路沿线公路升级迭代的同时，国家对老路的提质改造也从未停止。一代代建设者不断攻克高山、峡谷、泥石流等世界级难题，把曾经险象环生的天路打磨成更加安全通畅的高原通途。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 叫辣椒
11: 钱吧，要吧，应该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采购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民用型的伪装卡车、飞机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都要买什么装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5: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0: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

0: 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0: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但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2: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5: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 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

0: 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这个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

0: 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百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3: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2: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4: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

0: 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2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的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

0: 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死，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2: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1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

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只，并将。

0: 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经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进行分析和解读。田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战火重燃了，那么美国重新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反击行动，为什么美国又突然对伊朗出手了？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反击的底牌呢？
3: 这次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发动打击啊，它的表面的原因呢，实际是对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在海峡附近啊布雷，以及呢在此之前伊朗呢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就是伊朗美国对伊朗进行了一个报复啊，就是当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背后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还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重建军事威慑。因为在之前的美伊的这个军事较量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伊朗凭借它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就是不断的在中东扩大影响，大有把美国呢赶出海湾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也需要呢通过显示强硬姿态来呢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能力。那么从国内的角度看呢，因为现在在美伊博弈的过程中啊，过去大家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特朗普总是会让步。那么在美伊博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出现了这个迹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加剧特朗普选情和民意支持的下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需要呢通过不断的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显示呢美国呢仍然是一个处在一个强势和主动的地位。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其实就是说呢，他希望呢通过军事打击来敲打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从伊朗角度看呢，我觉得他的反制呢还是有牌可打。首先呢，就是伊朗还是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呢以色列本土呢发动袭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可以通过控制这海峡决定的这个油气的供应，以由此呢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呢产生一个间接影响。第三呢，就是伊朗还可以通过呢支持抵抗阵线呢对封锁红海海峡来加剧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困境。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伊朗呢还可以通过非对称作战的方式，比方说他扬言要摧毁呢就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海底光缆啊，这个呢其实对美国也有威慑作用。
0: 正如您说的哈，双方其实都有再战的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呢也说，美方近期多场交战都失败了，那么伊朗呢将会摧毁敌方的根基。美伊双方都放出了狠话，美伊战事是不是就会愈演愈烈呢？
3: 首先我们看到呢，现在美伊呢冲突呢，我们已经持续了半年时间。 事实上双方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半场，这个下半场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

0: 争为辅，然后呢经济制裁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它更多的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未来的美伊的战争过程中，这个军事冲突呢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这个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升级军事斗争呢并没有更大的胜算。那么在此之前的，我们说尤其是2月28号到4月8号，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狂轰滥炸啊，但是呢没有取得效果。而现在美国又面临着弹药不足、国内士气低落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从军事角度来说呢，美国呢进行军事升级呢它是没有胜算。另外呢就是说从经济角度看，就是说呢因为持续的战争让美国包括伊朗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所以双方呢在放开手脚呢进行全面的军事这个对攻，其实呢对双方来说呢它也会有面临这个巨大的经济约束。那么在现在呢，由于呢双方其实已经转换赛道，也就是说他们重点呢转向的经济制裁，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军事斗争呢已经处在一个辅助位置啊。最后要说的是呢，因为现在的双方呢外交沟通的渠道呢近乎于停滞，然后呢双方的立场呢又针锋相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冲突呢仍然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主持人
1: 好，谢谢田先生所做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显示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曹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好，最近呢，这个我们刚才新闻中说的，美军内部是频频爆出了像弹药不足，还有航母执行任务时间过长，基本物资短缺，还有这个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美军内部这么的混乱？
3: 美军呢，在执行全球威慑和打击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是错判了对手的能力。因为美国在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呢，他认为这场战争只要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了，但没想到对手的实力很强，不但没有把对手打趴下，对手反而对美国的很多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对美国的很多作战平台进行了打击，那么就把这种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是对对手啊这个战力误判的一个就是展现。那么还有呢，既然美国要发动这场战争，它有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

0: 他的这种全球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他要在全球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我们先看他前面的这个错估对手，就会造成他的能力的不够啊，因为你大量的航空母舰，大量的这些导弹攻击性的弹药都用上去啊，那你现在判断的是短期就能解决问题，现在长期了怎么办？那就这个造成了这种混乱和短缺。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并不是在中东只有这么一场啊战争在打，其实俄乌冲突不也在延宕吗？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不也在继续吗？况且它还在拉美还摆开了战场，要对拉美的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那么在亚太，它也是部署了大量的兵力，要在这里啊，就是以美国为后台，在这里就是掀起啊兴风作浪嘛。那这么大的这个规模，又动用这么多的兵力，那你的这种就是使用的量就是一种超负荷了。那么我们看他在战场上出现的战况不佳，还有就是临阵换将，比如说那打得不好怎么办？那指挥官有责任呢，所以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全都给换掉了。但真正的或者说根本这个造成乱局的原因，是因为他战略决策的失误，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已经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补给的体系，再加上美军刚才您说的内部的这个频发的各种问题，您觉得这会对美伊的战事带来哪些影响？
0: 很多的媒体都报道啊，说是伊朗在打击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或者是打击它的后勤补给线上啊，所以把美国的这个阵脚给打乱的。其实呢，主要的因素还是伊朗啊，它打击了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美国军事能力或打击能力的下降。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他是认为自己有海空上的啊这种优势，比如航空母舰呢，还有空中的隐身战机啊，这是海空的优势。那么在伊朗的周边呢，还有大量的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呀，无论是这个沙特呀，巴林呐、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呀，那这么多的军事基地都可以起飞美国的战机呀，就形成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这种打击。但没想到伊朗在经过美国的打击之后，马上就还手，打击了很多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的这些高价值的军事装备，比如说雷达啊，还有这种预警机，包括加油机，都造成了毁伤，特别是还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人员呢，造成了这种就是这个毁伤。那过去这种情况不曾出现，那这么大的毁伤力，就是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被毁伤。还一个呢，你美国得防啊，所以他要用这些萨德导弹呐、还有爱国者导弹呐、这个弹药的价格也很高啊，那就还击啊。所以呢，他就体现出来对美国的这种打击力以后呢，美国的战力它就下降了。那么既然美国的战力下降了，那就把这个就是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怎么办呢？大家也看到了，本来美国是想在3月份就把战争结束的，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一下延长了半年，航空母舰不够用了，本来3艘航空母舰嘛，但是超负荷的这种运转，那现在赶紧调华盛顿呐、赶紧调这个其他的舰艇去补充啊，但是造成了这些官兵超负荷的运转之后呢，有的官兵还要跳海，那这就是心理问题了。还有这些故障啊，比如说这个断电，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洗衣间着火等等等等啊，那这样一来呢，就使美国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泥潭，也就是说，他和伊朗的这个战争啊，现在是要打不成啊，就是打不赢，主要是打不成，是打不赢，没法赢啊。还有就是谈不拢，他跟伊朗他没法压伊朗谈判，那么现在呢也走不了，因为走了之后这霍尔木兹海峡没法控制啊，所以明显的是被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因此我们看呢，在未来的时候，伊朗和美国呀，在中东的这个博弈可能还要边打边谈，长时间的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看来双方进入了一个僵局，在互相评估对方实力的时候，全世界恐怕也在评估美方的军事实力了。好，谢谢曹先生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

0: 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是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的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1: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油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只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地区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

0: 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
2: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据共同社2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为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0: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3: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 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

0: 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3: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也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中国。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京航线等今天停航。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5: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

0: 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文成县百丈济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淡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2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的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3次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2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呢，上述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迎来密集扩容，115条新航线、292个新增往返航班落地运行，航线覆盖全球各大洲。伴随着新通道开通，市场主体扩容，货运货品结构升级，中国航空物流为外贸稳增长筑牢空中支撑。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开通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新增往返航班292个。从航线布局来看，亚洲依旧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新开航线达到57条。欧洲空中货运通道平稳推进，新开通41条航线，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一张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空中货运网络正加速成型。8月28号，西南地区首条直达非洲的定期全货机航线在成都正式开通，航线每周直飞2班，每班最大载货量达100吨，可依托亚的斯亚贝巴航空枢纽中转连接非洲58个货运目的地。
3: The first flight to fill the void and the gap to connect Southwest industry zones, Southwest cities to Africa, wher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growing from time to time.
2: 航线版图不断拓展的同时，市场主体也更加多元。除国内航空物流企业持续加大运力投入，越来越多境外航司也主动开辟往返中国的货运航线，深度参与跨境物流市场。高端制造零部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再到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货物，共同成为空运市场的主力军。
4: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2: 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大宗商品长途运输更多依靠海运，而航空货运的加速成长补齐了高时效贸易的短板。依托日趋完善的航空物流通道，中国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连通全球市场，为世界贸易的稳步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9月3号上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中外嘉宾共计1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新机遇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高水平对外开放生动实践展开对话。据悉，9月2号至5号陆续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由深圳总论坛加广州分论坛、深圳分论坛、东莞分论坛与珠海分论坛等4个分论坛组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预算规划6年投入2400亿新台币，但是民进党方面仍觉不足，声称此预算规模不能满足所谓的备战需求。在野党团批评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已经投资了数百亿经费，但岛内无人机产业在各方面都未见成效。国台办方面则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
6: 日前，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确定以年度预算方式连续6年编列2400亿新台币，原则上每年经费400亿元。台行政机构迅速回应称，要在本周将其编入2027年度追加预算。然而，民进党方面对此仍不满意。民进党发言人表示，该条例未能充分响应当前所谓备战的急迫需求，更难以达成促进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台媒报道，根据审计部门报告显示，台防务部门为建置无人机防御系统，4年投入了超过35亿新台币，却漏洞百出，不仅进度落后，关键零组件筹备延宕，截至去年11月尚未完成系统安装及测试。另外，岛内无人机测试场地方面也因不能满足要求，缺乏实质进展。国民党民代王宏威进一步披露称，此前台军编列约9.8亿新台币预算采购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创未来科技公司中标，却屡次交货验收不合格，而这家公司背后的股东与赖清德关系深厚，毫无意外又是绿油油，难怪赖清德在讲到无人机预算时一再强调不会放弃。此前岛内有消息称，台当局或将斥巨资从美国购买无人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台当局不应过度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而应认真发展民生用途，增加岛内就业机会，改善民生。国台办发言人在9月2号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军备项目，纯属枉费心机。
7: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0: 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近日出炉，额度再次调涨38亿元新台币，其中仅在非洲国家斯威士兰设立台湾产业园区就砸下10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批评，该项目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所谓金元外交买单，纯粹是浪费民脂民膏的政治操作。
8: 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案共编列434亿多元新台币，比今年增加38.45亿元，其中维持驻外机构运作的预算将近39亿新台币，比今年上涨1.8亿。 台媒也注意到，预算中赖清德等台当局重要官员的窜访预算也增加了2700多万元，总额近4亿新台币。而赖清德今年五月窜访斯威士兰，曾允诺在当地建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为此编列了10亿预算之应。
9: 不是我们人民纳税钱，这个现在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开支了，他砸我们的钱砸得非常的凶，可是成效都非常的差。
8: 台媒指出，斯威士兰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基数有限，近几年一直很动荡。民进党当局投入10亿元兴建产业园区，能否产生实际经济效益，遭到质疑。
10: 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再加上它这个政权不稳，很可能就是说它是变成一个怎么样很危险的地方，
11: 编了一堆钱，只要要我们就给。那钱花了这么多，但是效益在哪里？
8: 台湾中时新闻网曾发表社论表示，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急动，台湾的所谓国际生存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压缩，但民进党当局无力处理，一味拿恶化的两岸关系当谋取选票的工具，只会输掉台湾的未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也表示，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所谓金元外交、高府拜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他强调，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切实造福中非人民。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最近在台湾舆论场消失已久的前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他曾经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将重垦称为台垦，把古今中外改为古今台外。但是如今他却公开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称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6: 曾坚持顽固台独立场的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日前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12: 我会告诉他说，我愿意为两岸和平统一不惜代价做对的事，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付什么代价在所不辞。我相信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6: 对于两岸关系，彭文正表示，统一不是口号，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目标，是民族大业。
12: 拖没有什么好处，以现在两岸的氛围，再拖只会渐行渐远，再拖只会制造两岸之间更多的冲突跟擦枪走火的机会。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没有选项的选择，不要让这个敌意跟高墙越筑越高。
6: 台媒公开资料显示，彭文正曾任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并在岛内亲绿媒体主持《正经看民事》节目。2021年11月，彭文正因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造假，被民进党当局通缉，至今滞留美国，无法返台。在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前，岛内极独政党喜乐岛联盟就曾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考虑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框架，参与两岸统一协商进程。更早之前，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等人也曾多次在政论节目中大谈两岸的最终走向话题。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独势力立场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0: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提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4个月的薪资全数冻结，总计金额148.8万元新台币。1号这项动心案正式生效，这在岛内也上书受理。
13: 此次动心事件源于国民党民代翁小玲8月14号所提出的薪资冻结提案。翁小玲批评卓荣泰任内多次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拒绝编列部分预算，其违规滥权行径理应受到制衡。一、台立法机构决议，卓荣泰需完成依规编列预算、附属法案等条件，再向台立法机构提出报告，经同意后遭冻结的薪资才可动之。
14: 我们迫切的希望卓荣泰尽快把这些相关的条例把它

0: 八大条例尽快附属完成。
1: 面对蓝营方面的喊话督促，卓荣泰并未作出回应。动心生效当日，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卓荣泰所发表的一番言论被舆论认为意在打造悲情形象，
2: 不会去迎合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
3: 我觉得他还是要营造那个他是受害者，他的支持者就或是有一些中间选民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么对之前包括不附属啊、不执行啊、然后不复议的这些事情，好像就一笔勾销。
4: 卓荣泰知道他明年一定会下台了，选举完一定换人了，他现在就跟你耍赖皮啊，跟你耍赖皮，下台才有赏啊。赖清德就会说辛苦了。帮我赖皮撑到底啊。
1: 岛内舆论指出，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近期多重施政争议的累积，从毒油风波迟不致歉引发民愤，到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再到南部水患期间电话刊灾饱受舆论诟病，一连串事件让卓荣泰受到岛内各界批评。
5: 近日，奇迹拓境匠心版运海峡两岸版画交流展在山西省阳泉市开展，在展示两岸版画艺术传承脉络与创新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创作理念互鉴、技艺经验交流与青年人才互动，让艺术成为连接心灵、凝聚共识的重要纽带。
1: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26件，涵盖征稿入选作品200件，台�湾艺术家特邀作品17件，阳泉本土主题创作作品9件，其中展现了近年来两岸版画艺术的创新成果与创作水平。
6: 两岸能够交流互相就是学习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的艺术的语言，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1: 活动以艺术为纽带，积极搭建两岸沟通互动桥梁，促进两岸艺术理念互通、创作技艺互学、青年人才互联，以文化同心凝聚两岸共识，
7: 推动了海峡两岸的我们的艺术的交流，这个是都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呀、在这种历史啊，或者在这种创作上的一种交流传播啊，也是同时也是推动了我们版画的发展。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
10: 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威赫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褐皮书还显示了消费分化的问题。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汇总12家地区联储的经济调查结果。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天早晨，沙德尔以热带风暴的级别在中国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其实过去2天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都已经出现了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那么今天随着沙德尔的登陆，浙江的雨势会有所减弱，不过福建、广东和江西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江西的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福建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这一带依然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需要警惕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尤其是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的北方，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的降雨不多，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普遍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需注意添衣。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西安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4度，宜宾晴，21到35度，唐山晴，19到33度，合肥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28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2到42度，河内晴，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9到26度，巴黎阴转晴，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就是先给钱给少了吗？
1: 你说你的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是不是都给了那个臭女人？我说中了是吧？我说中了是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有本事就把家给我砸了。
1: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我现在就砸给你看。我走走走走走
0: 没有我，我看你怎么过！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休了？
1: 你休我！你休了我！大不了鱼死网破！你看看那些破烂事我全给你弄出来！看我干你这个！
0: 臭娘们儿，你敢威胁我！你掐死你！
2: 谢主席，谢主席，谢主席，邓书记找你。

0: 大妹子，
1: 何老，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何老。
0: 大妹子，这是又跟老谢吵架了？
1: 他刚掐我脖子，他要把我掐死。
0: 我知道，这个老谢呀，脾气不好，但还是个好同志的啊。
1: 他是什么好同志啊？你们都被他蒙蔽了，他谢不生什么肮脏破事没干过。
0: 大妹子。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不说了。
1: 这不是气话，何老，我带你来看。
0: 哦。

0: 邓书记，您先慢慢吃着，我家里有点事情，我先回去处理一下啊。别着急，老谢，马上就看完了。你怎么不吃呢？啊，邓书记，我不饿，我就先不吃了啊。
1: 看来我这个县委书记的面子不够大呀。
0: 哎，邓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啊，不是这意思，家里确实有点事情。
1: 不就是跟你老婆吵架的事情吗？
2: 邓书记，邓书记，走吧。
1: 你刚刚不是说家里有急事吗？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去处理处理。
0: 谢福生，是我替你说，还是你自己交代？如果是自己交代，还算是你有自首表现。
3: 哈喽，我交代什么呀？难道我跟老婆拌几句嘴，也得向组织汇报吗？我承认，我们家庭内部有些矛盾，但这也正常吧？谁家还没点矛盾呢？谢福生，如果只是因为你跟老婆拌几句嘴，我们至于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1929年冬天，瑞金大地主谢义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你作为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私藏了没收地主武装的部分钱财和物资，有这事儿吗？
0: 没有，绝对没有。镇压反动地主，是我们红军的政策，我带头响应。不说有功劳吧，反而有罪过了。哈喽，咱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吧，
3: 谢福生。
0: 你不要执迷不悟，这莫名其妙啊！冤枉啊！冤枉！我们收到检举信，信中检举，你杀害了一名南下掉队的军医，非法占有其金戒指和毡毯，有这事儿吗？要不要？

0: 把检举人叫来跟你对质，这是谁写的？这明显是栽赃啊！这种人一定要严惩。
1: 何老，你不能听个别人的胡言乱语就给我扣帽子定罪名啊！
2: 谁给你扣帽子定罪名？
0: 你私盖苏维埃政府管理科大印，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这些都证据确凿，还想抵赖吗？
3: 我没干过，这不我干的。干什么？干什么？冷静点，同志，你干什么？干什么？
4: 他霸占了我，还把我丈夫说成是社会民主的，骗到村外给杀害了。
3: 是谁啊？哪来的凤娘们？
4: 我的清白，
3: 同志，
4: 都被你给毁了。
3: 你说话有证据啊？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5: 首长，你要为我做主啊！首长，
6: 政府会替你做主的，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啊！这谁啊？我不认识他呀。
7: 阿彪。
6: 当年你跟着谢不胜打土豪，你都看到什么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5: 当年就是他，骗我！你骗着我们所有人跟着你打土豪，你却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全都搬回了自己家。全村都知道我给阿彪有过节，当时我让他去散军，他不但不去，还打了我。他说的话能信吗？我的话能不能信，不是你说了算。我亲眼看见。
6: 你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搬回了自己家，我大哥二哥上战场死了，你却贪污公款吃香的喝辣的，你不得好死！
5: 你胡说！坐下！这是污蔑！
3: 这个人是吗？从你们家翻出来的，还想抵赖吗？这是谁的？这一定是别人。 把他放在我门下，陷害我，
0: 拿上来。这个人是吗？这是谁的？
7: 你老婆都告诉我了，你还想抵赖？
0: 谢不成，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

0: 本来，老总啊，
1: 老毛已经拿下龙岩，你好好看看吧。这下你悬着的心能放下了。老毛歼敌49师2个团，俘获68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2: 东路军旗开得胜，开了个好头啊！
1: 这次你到闽西筹粮筹款，支持东路军行动。
2: 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忧虑。现在好了，拿下龙岩，直取漳泉。
0: 这回我们要全力配合泽东同志。嗯，我跟
1: 稼祥商量好了，我们把中革军委移至长汀，保存实力，肃清残匪，支持东路军。
2: 好。
3: 鲁师傅。
0: 哎，陈大姐。
3: 哎。
4: 买过，
3: 鲁师傅，哎，谷书记来了，大婶买铁具啊？
5: 对，买铁具。
4: 这个好，这个都是刚做好的。咱们鲁师傅的铁具在会商这边可是出名的。
5: 是，买了他的铁具你就放心吧啊！哎，是，
4: 放心。
3: 谢谢啊，谷书记。
4: 你先忙。
3: 啊，
4: 大伯，
5: 哟，谷书记，哎，又来买东西来了。
4: 随便转转。大伯，嗯，
5: 上次那个税，后来没再找您要了吗？
4: 没有，没有。
5: 现在政府有补贴，银行有贷款，太方便我们查农了。
4: 大伯啊，今天您这茶叶卖挺快啊。可不是嘛，那边市场上有人高价收东西，什么都要，省事儿卖给他了呀。

0: 价是吧？可不是嘛。好，那您先收拾吧，我到前面看看。
1: 行。哎，
0: 您先忙，
2: 一会儿常来您啊。哎，
0: 李波，
1: 哟，
3: 鲁书记啊，
1: 你这个干货都卖掉了，
0: 卖完了，不但卖完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呢。
1: 就在前面吗？
0: 别就前面啊，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1: 好，好，好，好。
0: 来，乡亲们，听我说啊。咱们只要是好货，不管是新货还是老货，我们都收，而且我们的回收价格要远远高于市场的回收价。啊，咱们现在有货的都可以拿来收了啊！
1: 好，
0: 走。
1: 书记，怎么了？这人我认识。那你还不去见见他？哎，小子，别去。嗯，你说他怎么能高价收购呢？而且我们的回收价格要远远高于市场的回收价。咱们现在有货的都可以拿来收了啊！
4: 来来来，
1: 来给您筐。
4: 哎，好好好，
1: 来，钱收好。
4: 好，您慢走。
1: 哎，好。哎，等一下。
5: 不能要了，买烟。你有银元吗？没有啊，我只有苏币，
1: 只有苏币啊，这苏币我不能要，钱还你，筐给我，我不卖了。这苏币怎么了？哎呀，老板，我找毛线筐，你卖给我两个吧。买烟嘞，买烟嘞，
5: 大家都不卖，
1: 买烟嘞。
5: 老板，哎，麻烦问您一下啊，为什么不收苏币啊？
6: 不是我们不收，是实在不敢收啊。
5: 不敢收啊？这苏币可是苏维埃政府的法定货币，为什么不敢收啊？
6: 是，我们也知道是法定货币，可是这市面上流行的这个破币啊，苏币假币太多了，你收到手里
5: 有假币。
6: 那您收到过假币吗？您问我收到过假币吗？您在这个街上啊，挨家挨户的打听打听，有几家没收到过假币的？哎，我这身上就带着呢，随手一摸呀，就能给你摸出几块来。
5: 这都是假币啊？这。

0: 贤雪，
1: ，
2: 假币。
0: 这从哪发现的？
1: 在县城，现在已经很多商铺拒收苏币了。
2: 怎么样？要是这样的话，可影响真不小啊。
1: 是啊，这假币啊，严重影响了苏币的信誉。
0: 菊若，你们俩继续把账核对好。贤雪，你跟我去趟造币厂。
1: 走。

重量不一样，这厚度也不一样。看，这枚假币啊，是拿黄铜铸的，就是在表面镀了层白银，手法够高明的呀。

0: 这个人已经足以以假乱真了。要不是我经常和着金银打交道，一般人很难看出来。
1: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要赶紧向苏区中央局汇报一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尽快查出这造假的人是谁。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去趟军门岭。
2: 去军门岭？你穿成这样干嘛？
1: 去见一个朋友。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哎，毕业，我也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但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妇女会吗？哦，对。哎呀，这个会还真挺重要的。
1: 对呀。好好开会啊。
2: 哎，百哥。
1: 有什么事儿？
2: 百哥。
3: 我听说军门岭那边土匪很多，你一定要当心啊！放心，我就是当地人，军门岭的情况我比你清楚。这次我上山，就是去见一个我寻乌暴动的兄弟。
1: 放心，啊！
2: 哎，你枪带了吗？
3: 我这个朋友不用带枪。
2: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
5: 根据我们最初的判断。 在瑞金、会昌、兴国、金永泰中心县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假币，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人、百姓都不敢用，也不敢要我们的银币。
6: 假币的危害性极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不小啊。
5: 从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造假者更应该仿造更大面值的银币，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
6: 这些假币伪造的，都是我们苏区的府币。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伪造咱们的府币？
5: 没错。这些府币被看面值小，但是在老百姓当中，使用频率最高，而且流通速度最快。所以一旦我们的府币出现问题，将会直接让百姓对我们苏维埃失去信任。
7: 很显然，对方的目的不是为了牟利啊！
8: 造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专业的设备和人员。从他们仿造的专业程度，以及他们隐蔽传播的手段来分析，这件事情是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
7: 程飞，你的判断是？
8: 我闻到了一股子敌特的味道。
7: 如果是这样。
5: 敌特分子的目的，就是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损害我们红军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如果苏币的信誉遭到破坏，那么人民手中的苏币就形同废铁，势必引起人民的不满。敌人这招太阴险了，我们必须以雷霆手段予以坚决打击。
9: 邓发同志，你组织人尽快查出假币的源头，从源头上掐断敌人的阴谋。另外，中央造币厂出一个告示，告诉群众识别真假辅币的常识，同时也要给各级政府、单位发通告，让大家自发地行动起来，这样才能有效阻断假币在苏区的流通。这件事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银行联合处理。
5: 好，
9: 尽快地成立假币侦查组。
10: 邓发同志，你是总负责，庄飞同志任组长，责命任副组长。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就照我说的执行。
5: 就这么定，侦查组早日成立，早日破案。
11: 哎，你干什么呢，大兄弟？
12: 大兄弟，我来找人。
11: 找人找我们这儿来，赶紧滚！
10: 我来找一个叫阿浩的。
11: 你什么人？
10: 哦，你就告诉他，我是他古柏大哥。
11: 古大哥，
10: 阿浩，你不是跟着红军走了吗？

0: 阿花兄弟，说来话长，我早就不跟着红军干了，跟着红军干没前途。不跟着红军干了，哎，散了。既然来了，走吧，咱俩好好聚聚。
1: 好，
2: 来走，干！
0: 哎，来呀！二当家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当家好，二当家好，可以啊，好，客气了，几年不见，多成二当家的了。都是笑哥姐姐，笑哥，好，我们这儿大当家的荣孝，今天不在，今天一定见着你们好好认识。走，喝酒。
1: 好。
0: 王浩啊，以前什么都不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会昌的天啊，变了。你阿浩当上二当家了。 这口气就是不一样啊！干！啊，这批出来了，就不能跟着共产党干呐！啊，你要是信得过兄弟我，你就看我这地儿，虽然简陋，但是咱有酒有肉，关键是还有钱花。胡大哥啊，王浩小时候那都是你照顾我，从今往后，王浩照你。
2: 阿浩啊，
0: 那你看我在你这儿能干点啥呀？胡大哥，你是真心想跟着我干？嗯，那这样吧，胡大哥，你要是不嫌累，就来我们这儿帮忙运运货，啊，来。
2: 阿浩啊。
0: 之前在巡屋报动的时候，我可把你当亲兄弟啊！是，现在我投奔你，你就让我帮你搬点货。行，那你说，你想干点啥？
2: 你的挑夫队，我包了。
0: 谷大哥就是办大事的人呐！啊，行，就这么办。
2: 哎，那你们大当家的不会不同意吧？
0: 哎，这你放心。
3: 回头我跟笑哥说一声就行，就这么办，
0: 干！
3: 我请你。军门岭发现仿造苏比窝底。
4: 赵飞，赶紧去会昌城找古柏同志了解清楚具体情况。
3: 是，
4: 这个军门岭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个人烟稀少、土匪横行的地方。
2: 千局长，您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毛浩然说的对，这个会昌县虽然有我们的地方部队，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带一队人马过去。好。
0: 胡大哥，
2: 赵华。
0: 我就知道钱局长肯定会点你的兵。
3: 谁说是我点的兵啊？
2: 钱局长，
3: 武书记，你面子这么大，你介绍的人，我敢不用。钱
2: 局长，真的是我介绍的人呀，正红可是邓局长亲自点的将。<笑>知府兄弟，
5: 武书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你们一路辛苦了，里面请吧。
5: 走，
3: 钱局长，这就是军门岭的地形图，这里。 就是匪徒制造假地的洞穴，军门岭山势复杂，地势险峻，不熟悉情况的人很容易迷路。好在我已经沿途都做了标记了。
5: 匪徒人数60多，准确吗？
3: 我侦查过，准确。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匪徒平常不轻易下山，如果我们贸然进攻，得不偿失啊。
5: 只能智取。
3: 田局长，
2: 我们能不能给匪徒来一个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好，
3: 乔子，这些手榴弹呢，要正反放置，这样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才能保证安全，明白了吗？
2: 放心吧，顾书记。

0: 大家再确认一下，有武器的筐一定要做好标记啊。
1: 好，
2: 好，放心吧，古大哥，所有装有武器的筐都有这样的黑色布条作为记号。
3: 老袁，请。
4: 两位老板，最近生意兴隆啊。
5: 郝大哥，
6: 钱局长。
7: 哎呀，可以呀。
8: 怎么样？还行啊。
7: 行啊。郑红，钱局长不愧是当过电影明星的人啊，这扮起来就是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了，钱局长可是我的表演老师。哦，
6: 钱局长，你有时间也教教空派如何？
7: 现在就跟您办事。
6: 好啊。
1: 师傅，哎，前面大烟路。
3: 古老板、郑老板，走着。
9: 郭大哥，你们来了。哎，大兄弟，请吧。
7: 好。

0: 站住！站好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大，我们是新来的挑夫队，这些都是我的弟兄们。
0: 枪是梗，弹是花，一无兴来，二无家。
1: 走着吃，打着花，江湖本来是一家。

0: 活。这是什么？
1: 他说要酒足饭饱之后才愿意交代。
0: 饭可以给他吃，酒不能马上给。
1: 为什么？
0: 志宏啊，咱们的审讯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心理战，我们要攻破的是对手的心理防线，这部分满足他的要求是为了释放善意，降低他的戒备心理和抵抗情绪，这不能满足的，或者说延迟满足的，是为了要和我们的对手谈条件。
1: 那他要是敬酒不吃，不跟我谈条件呢？
0: 这不可能。
1: 为什么？
0: 像他这种没有信仰的人，浑身充斥的只有欲望和恐惧，这叫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怎么不相信？那今天我们就试试，你先进去。

0: 该人说的我都说了，我就是图个财，才想着造点假币。
1: 你一个土匪，
2: 你怎么不开个银行啊？
1: 我不相信，凭你有这能力，把造好的假币一筐一筐的往红军地盘送。
0: 噎着了，给口酒喝行吗？喝好了我就说。
3: 这酒可以喝，但是怎么个喝法，咱们得先说清楚。
0: 怎么喝法？
2: 你要是说了呢，这个酒
1: 就是欢迎酒；要是不说呢，就是送行酒。
0: 你少吓唬我，啊！大不了这酒不喝了。干嘛？
4: 不上！
5: 别跟他生气，
6: 犯不上。
5: 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开他。
6: 让他喝了这杯送行酒，我们就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5: 对了，我老实告诉你，一个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就去会昌你们那个秘密据点抓人了，现在应该是已经审上了。我想你应该知道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向来是对坦白的人宽大处理，但是交代晚了就没机会了。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上是有血债的。

0: 说。
1: 快点，快点，
2: 赶紧的，
0: 快点啊，
3: 快点！
2: 干什么呢？快点！
0: 这次的假币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国民党敌特分子在苏区实施了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金融破坏活动，他们的目标是打击我们苏币的信誉，从而在苏区制造金融秩序上的混乱。
4: 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还好及时破案了。
0: 这还得感谢一个人呢，会昌县委书记古柏同志，正是由于他的全力配合，我们才成功的找到并且歼灭了隐藏在军门岭山区的制造假币的土匪，而且我们顺藤摸瓜捣毁了他们在会昌的转运站，还有
5: 隐藏在瑞金的秘密联络点，
0: 我们还抓获了潜在的敌特分子李亚光。
6: 说起这个李亚光啊，这一两年
7: 他一直以经营银器店作为掩护秘密潜伏至今，
6: 这次假币在

0: 在苏区的秘密流通，他的营气店就是流通口。
1: 人现在关在哪个监狱啊？
0: 瑞金县监狱。
1: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案件，要仔细排查，看看这背后是否还有敌人更大的阴谋。赵飞同志，之前工作很好啊，这件事还是交给你去办。
2: 好，这件事给咱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也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咱们充分地意识到，安全保卫工作不光是人员和情报的安全，金融安全也不容忽视啊。
1: 怎么样？
2: 哎，
1: 这一点你得跟邓发局长多多沟通，尽快制定出一个金融安保的方案，防患于未然。
3: 你放心吧，我会向邓局长多请教的。
1: 这还需要你们两个单位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3: 好，周书记，下午主席，没别的事情，我先去忙了。
1: 好，
4: 邓来同志放心，我心里有数。
1: 嗯，去忙吧。
4: 准备。
1: 子民，你等一下，我还有件事。
3: 什么事，周书记？
1: 发行纸钞的事得抓紧了。另外，你回去准备一下，组织一些人去福建筹备物资，支援部队攻打漳州。记住，这是目前最紧要的事。
3: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1: 去吧。
5: 嗯。郑队长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小红，
7: 师兄，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你。
5: 我这还准备一会儿把酒给你拿回去呢。
7: 哟，这是有什么好事儿吧？
5: 啊，什么好事儿？
7: 跟我还装呢？是因为你小子破获假币案又立大功了吧？
5: 师兄，你这个消息够快的呀。
7: 哎，这个报纸上说呀，你们把造假币的土匪一锅给端了，真替你感到高兴啊。你看，买了你爱吃的酱牛肉为你庆功。
5: 还是我师兄对我好。走，听风声，
7: 走，顺便听听你们的战况。
5: 哎，
7: 你仔细点啊。
8: 郝队长，郝队长，有人找你。
9: 同志你好，我是财政部会计科唐仁礼。
10: 哦，你好你好，
9: 唐会计。
10: 我们是奉命过来清点赃物的。这两位呢，是我们科室的同志。
9: 好，请随我来。
10: 好。
11: 唐会计，都在这儿了。
10: 哎，

0: 杨光，
1: 快叫医生。
2: 是。
3: 没有外伤，也没有瘀伤。
4: 难道真的是因为疾病突发死亡？
3: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引起突发性的死亡。
4: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1: 有没有可能是中了某种特殊的毒素毒发身亡，但是看不出明显的迹象呢？
3: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验毒的条件。
1: 如果投毒的假设成立，那会是谁投的毒？
4: 是谁有机会想？
5: 医生，辛苦了。
1: 来见过李二光的所有人都做过登记了。
6: 都登记了，这么重要的犯人，所有人来我都有陪同。

0: 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是的。那么，你怀疑这个唐仁礼？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财政部会计科的人，他也是假币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不妥。
1: 行了，别犯了。这上面的人全部都是假币案调查组的成员，他们都有权接触嫌疑人。
2: 那他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死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查不到线索？
0: 对不起，秦局长，着急了。咱们的对手特别的狡猾，所以。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冷静。一个不冷静的人，就算摆在你面前的狐狸尾巴再大，你都有可能看不见。

0: 前两天我见他的时候人好好的呀。
1: 唐长也见过李亚光。
2: 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首先要歼灭漳州外围敌人，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漳州。
4: 看样子敌人应该走得很匆忙，
5: 可这钱去哪儿了呢？
6: 站住，不移动。
7: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要求我们攻打大城市。
8: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李亚光没有接触过重案组以外的人员。
1: 那也就是说，他被人投毒谋杀，只是你的猜测，还没有确切证据。
0: 对，目前来讲只是猜测，但是如果尸体进行科学的独立检测的话，也许能证明我们的猜测。
1: 独立检测，这恐怕只有上海的洋人医院才有条件处理啊。就为了这么一个猜测，花费这么大周章，不现实。
0: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一定要切

0: 你这毛手毛脚的，你就先别进去了，我自己进去。待会儿你配合我一下。
1: 唐科长，哎，唐科长，哎，哎呦，唐科长，你在呢？
2: 钱局长，哎呀，您来这儿做什么事儿啊？哎呀，
1: 我就是因为李敖光的案子嘛，我找王组长聊点情况，他不在。哎，有水没有？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2: 您先坐。
1: 这李敖光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啊？
0: 李敖光死了，
1: 死了？哎，这不能啊！前两天我见他的时候人好好的呀，
2: 怎么说死就死了。
0: 唐科长也见过李亚光，
1: 可不嘛。前两天啊，我们专案组去找他了解点情况。这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吃中饭的时候。当时他喝粥的时候，人还是好好的。
0: 那个饭是谁递给他的？两个监管干部递给他的。
1: 哦，您是怀疑这个粥？钱局长，哎，王组长回来了。哦，哎，
0: 唐科长，我先去忙我的。哎，回头再聊。哎，
1: 钱局长，咱们是一个专案组的，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0: 哎呀，唐科长，你太客气了，你还真的帮我们留一点线索，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
1: 应该的，我送死你。
0: 哎，你先忙，不用不用，慢走啊。哎。
3: 怎么样，钱局长？这个唐仁礼他说他不知道李亚光的死。他说那天的中饭是两个狱管干部递给李亚光的。可是昨天我们调查的时候，狱管干部明明反映，那个粥碗恰恰是唐仁礼递给李亚光的。
4: 狱管干部跟看守的警卫我也问了，他们都说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3: 怎么，您还是怀疑他？
5: 说不上，不过查案子就是这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李亚光的碗，他们吃完饭就给洗了，现在就这点蛛丝马迹都没了。敌人一定潜伏得很深，这个案子还得从长计议。可以先放放，我们先让敌人放松警惕，在暗中排查所有探视人员。
6: 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重点是这个唐仁礼。是，我这就去深入调查唐仁礼。既要缜密调查，又不能打草惊蛇。明白。奶奶，哎，以后您的脚啊，就可以舒坦点了。哎，来，起来试试。哎，看合不合脚。怎么样？哎呀，很舒服。
7: 很舒服的孩子，谢谢你啊，孩子，真有心了。跟我您还客气什么呀？
3: 小飞机，扶着奶奶。真好看，奶奶。好看吧？嗯。你看，你看这边白白的，真好。秀秀，送给你的。 喜欢吗？
7: 哎，红哥，那我呢？少不了你的，你不是想当兵吗？哎，看看这个，能不能吹响？小浩，我长大也要当号手。
3: 试试。还真能吹响，
7: 就是。
3: 那改天我让号手哥哥过来好好教教你，好不好？
7: 好。
0: 哎，阿彪呢？
7: 我哥。 自打他去瑞清上班，就很少回家了。
3: 本来还想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呢，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吧。你跟你哥在揭发谢不生的案件上立了功，功能。

0: 检查部还有保卫局将来还要给你们颁发奖状呢。
1: 真的吗？真的吗？阿彪也能得奖状？
2: 是真的，奶奶。
1: 好，
3: 好。那我跟我姐都有奖状啊，那什么时候我能有一个呀？
2: 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也会有奖状。
3: 真的吗？听你红哥话，好好学习。
1: 好。

0: 我们要在这个地区，
1: 我们要在这个地区，
0: 大量兵力，
1: 大量太大了。
0: 主席，林彪，荣振，
2: 主席，
0: 现在这局怎么样？
1: 红十五军正在冲锋啊。
0: 现在红五军团已经从赣南到达了龙岩，如期和我们东路军主力顺利会合了，让红五军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岛漳州这一路战情供应的运输线，而第三军。 和红一军团负责攻打漳州。
2: 好的，
0: 目前漳州守军国民党军主力第四十九师，其145旅配置在天宝大山之12旅、风霜岭、天宝镇，其145旅余部配置在笔架山、龙子岭、宝林桥、南靖地域，企图依托上述各点固守，师之所对一部和地方保安队等位于漳州市区。不如这样，让红一军团红四军在左为主攻。 让红十五军在右翼为主，而第三军在南平附近做预备队。我们东路军主力首先要歼灭漳州外围敌人，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漳州。
3: 是。

0: 主席，你怎么到阵地上来了？这里危险！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主席，按既定计划在打，目前还算顺利，放心吧。
1: 好啊，红军团的红十五军，以一步牵着保定桥守军，协助主力渡过永丰溪，占领南平，还有内洞等地区。等红军团的主力啊！ 突破了十二里封霜岭，我们的主力就要下天宝镇附近扩大战果。如此一来，
2: 势必激起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大军来源呐。
1: 所以啊，红十五军要在红。

0: 协助下，迅速的拿下。笼子里还有笔架山，而红三军呢，就从左翼迅速的投入战斗。当日必须占领填宝镇和南靖，最后呢，在漳州以西的茶铺阻击由漳州来源的敌人。
1: 如果外围的战役取得胜利的话，我看这个张真啊，会躲在城内不出来啊。
2: 这张真缩进乌龟壳里，那才好啊。我们红军的主力就可以趁机进攻漳州的市区。
1: 嗯，

0: 内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百姓的安全呢？
1: 我呀，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就按主席的意思打呀。
1: 好。
3: 快快快！哎，快快点！快快快！跟上！滚！快点！快！
4: 我要让他毛泽东一颗子弹都得不到。刘副官，
3: 到，
4: 把军火库炸掉。
3: 是。

0: 张州打下来了，张州打下来了啊！来啊，你得在瑞金给我建个飞机场啊！老总，你放心，我们的机场啊，未来是一定要建起来的。先不说这个，把你打的这个鱼啊，让客卿嫂子给捎两条。晚上我们好好喝两盅。
1: 好，
2: 景不云，把鱼带上。
3: 行，
0: 老总，
3: 走。
0: 张州打的是太好了，是啊，老毛这一仗打的确实好，大快人心呐。

0: 你也要去漳州啊？
1: 润之来信，让我去帮忙改造俘虏兵，你领的什么任务啊？
2: 上级安排我们护送大伙，顺便担负起漳州的保卫工作。哦，徐老啊，
3: 哎呀，老总，
0: 徐老，哎，一路辛苦，替我向润之带个好。
3: 我一定带到，我一定带到。
0: 家乡同志，
2: 辛苦你了啊！
3: 没事没事，徐老，好，路上保重，辛苦你了啊！
2: 徐老，辛苦了，
0: 徐老哎。
4: 你可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啊，
0: 俘虏兵的教育工作，我就辛苦您了，放心吧，毕师同志，请给位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
2: 成功同志，
0: 徐老，路上你可要多照顾啊。
2: 是。
0: 行，那我上车了啊。
2: 来来来，
0: 徐老，徐老，
2: 您点，
0: 我可以，我这事您坐驾驶，我这上不了车。
2: 哎呀，
0: 我不能搞特殊，我这个。
2: 来来来，
0: 好好好，哎。
5: 慢点啊，徐老！路上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在瑞金期待大家满载而归啊！好。

0: 么要对大家交代的？
1: 好了，不说了，路上注意安全，出发。

0: 同志，王浩大哥，辛苦了。王浩大姐，
1: 这是什么情况？
0: 红军进银行干嘛？这漳州银行也太大了吧！这东西可真阔绰啊，比咱苏军银行好太多了吧？
2: 国民党的银行虽然阔绰，但是啊，它是为资本家服务。看看，它是为资本家服务。哎呀，这是，但是那是老百姓的银行，
3: 这什么呀？这是，
2: 这国民党把老百姓的钱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能不阔绰吗？哎呀，
0: 同志们，
2: 大家集合一下。同志们，今天我们来呢，不仅是参观，更重要的是。 学习。一会儿啊，我们国家银行的同志会带着大家收集一下可用的物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破坏人民的东西。
4: 明白了。
2: 菊茹、君涛，你们一会儿啊负责那个房间。齐军、简简，你们带着女兵去楼上。
5: 好，
2: 大家分头行动吧。
4: 来，这边的女兵跟我们走吧，
5: 都跟我们走。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你们前方同志们太辛苦呢。行了，哎呀，这腿有点麻了，哎呀，你慢点，慢点，慢点。
7: 来来来，快快快！
6: 过来过来，
2: 快速集合青年人数。哎，战成两列，向我看齐。哎呀，别快，别太忙，徐队长你好。以后有时间，我想去看看那些俘虏。
6: 行，
2: 咱们漳州镇长找得好，缴获了敌人很多物资呢。哎，
6: 太好了太好了。
7: 徐总，哎，辛苦辛苦，
2: 不辛苦不辛苦。
7: 来来，慢点慢点，
2: 王厂长。
8: 行了，您先休息哈。
2: 王厂长，保卫队向你报道。
8: 你们辛苦了，不是还顺利吗？
2: 一切顺利，放心吧。有什么任务，您就下命令吧。
8: 你们刚刚到，先喝口水，吃个饭，休息休息吧。
2: 王厂长，想当初在前线打仗，急行军几天几夜不睡觉都不在话下，这点奔波算得了什么呀？
8: 是啊，厂长，浑身全是干劲儿，赶紧下命令吧。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先吃饭，等吃完饭。
9: 我带你们去国民党的造币厂去看看，好吧？
2: 好，
9: 走，
2: 同志们，
9: 同志们，
2: 先吃饭，
9: 先吃饭。
10: 王厂长，我也想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好，先吃饭，先吃饭。哎，同志们，辛苦了，先吃饭啊！
11: 哇，这么大，这个机器，太多了，这个人。
12: 连机器都没动，对，看样子敌人应该走得很匆忙，
13: 破坏很严重啊！
14: 咱们的没法弄，
12: 看那边，看那边，大家都注意点。
13: 哎，好嘞。
15: 这怎么弄啊？这个，
16: 秀秀，今天你就跟着我，千万别乱跑。
2: 真好，你说这些机器要是运回去，咱们苏区银币的质量、产量都能大大提高。是啊，这些机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7: 小郭同志，王行长，金库在哪？金库在那后面。
2: 君茹，赶紧清理一下，清点点可用物资。我去趟金库。
18: 好，
2: 咱们走吧。
18: 是。
2: 政委，发现一张地图。

0: 记住，
1: 清点怎么样？
2: 其他的物资都在清点，这几台机器啊，一共有两台可以用。
3: 三明，金库什么情况？
0: 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装钱的空箱子，还有在地上捡了几枚银元。
2: 张真是岭南王，此人有个特点，视财如命，他肯定是把钱都带走。
3: 应该不会，据侦查人员说，敌人逃跑的时候很匆忙，他并没有携带大量物资。
4: 是啊，可这钱去哪儿了呢？

0: 我觉得张真可能把钱藏起来了。
1: 藏起来了？
0: 你的意思是这银币还在漳州城内？你说的对，咱们几个得好好找一找。
1: 好，那我带人再去周边看一看。
0: 好，查仔细点，辛苦了。
2: 我们继续清点。
3: 好，那我先走了。
4: 同志们，这个呀是临时中央发给我们的电报，意思呢还是让我们坚持进攻的路线。这电文里也明确地写出了，让我们继续向西，继续攻打大城市。那具体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办，请大家商量一下。我想啊，听听你们的建议。
5: 主席啊，这赣州之战咱们已经有了血的教训，咱可不能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啊。
6: 是啊，对于临时中央的这一指示，其实我也是有一些不理解啊。
7: 我们刚打完漳州，这脚跟还没站稳，就这么急匆匆的北上，恐怕时机不太对。主席，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8: 是啊，
4: 我的意思啊，这中央的政治估量和战略战术是错误的，而我们东西两路军所有的行动都是正确的。我们东路军这次进入漳州啊，不只是为了筹粮，而西路军分军呢，也并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相反啊，我们把苏区的南大门连成了一片，而且还巩固了苏区哦。
9: 事实上，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在战略战术上，在大规模上，我们不应该采取防守式的内线作战策略，而是应该采取进攻式的外线作战策略。
4: 现在啊，我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啊，而且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致使敌人的南北两面现在受到了我们很大的威胁啊。
10: 主席，可是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要求我们攻打大城市，如果不按照指示去做，恐怕……
4: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9: 这件事情我就写信给中央，我自己亲自去阐明。
10: 同意，
7: 同意，
10: 同意，同意。
4: 好啊。
11: 不许动！站住！
12: 少兄，我就告诉马王长，银币找到了，赶紧带人过来搜查。
3: 我这就去。
11: 走，走。
4: 以前啊，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只会关门打狗，在白区不能取得胜利。我看这一次就可以让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的嘛。啊，我们呀、啊，从江西不远百里来到这里。消灭了不少国民党的军队啊，我想这个张真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红军一下就变成了天兵天将啊。但是我们也不能骄傲啊，不能躺在这功劳簿上明晃晃的睡大觉。我说过了，我们的目的啊不是占领漳州，而是要有效的打击敌人，之后呢就是筹粮筹款，充实我们的家底啊。现在啊，打击敌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后边的几个目的呢正在发展，所以啊，我建议啊，成立一个临时的筹款委员会，来负责我们红军整个的筹粮筹款的任务。
13: 我赞成主席的这个建议啊，只是这筹款委员会负责人的人选
4: 罗远征啊，你看看

0: 你来当这个筹款委员会的主任怎么样啊？
1: 主席点将，我定当尽心竭力，只是我还在负责一军团政治部的工作，时间上恐怕有点顾不过来，要是再能找个助手就更好了。
0: 哦，你准备找谁当你的助手啊？
1: 这个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哦，
2: 报告，
0: 进来。
2: 主席，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3: 哎呀，什么好消息啊？
0: 说说。
4: 能让我们如此沉稳的毛泽民同志这么兴奋，
0: 一定是个大好消息。
2: 张震的秘密造币厂被我们找到了，他们把金库里的银元啊都藏到了护城河里，结果也被我们找到了。
5: 啊，太好了，毛行长，这对我们来讲那真是个大好消息啊。
6: 怎么样，你可太能干了啊。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7: 毛行长，我看得给你记一个大功。
1: 助手人选
6: 有了，还能干了。
7: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8: 你是说泽民呢？
1: 对，泽民同志，毛泽民同志，我在筹款委员会等你，期待咱们合作愉快啊。
7: 好。

0: 交代吧。
1: 交代什么？我只是路过，发现河里有银元，所以就顺手捞了一把。
0: 路过？
1: 只是路过。
0: 路过手里拿着打捞工具干什么？
1: 工具是我在地上捡的，别人丢的呀。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发现了银元，自己不去捞，反而是把工具丢在一旁，好让你捡到是吧？哎，
1: 对，
2: 很对。
0: 说吧，你是国民党哪个单位的？
1: 我不是国民党。
0: 不是国民党，你跑什么？
1: 我。
0: 护城河人迹罕至，要是不是知情人，怎么会知道那河里沉有银币？把银币丢进河里，这可是死罪。你就是带头人吧？
1: 我不是带头的。
2: 你不是谁是？
1: 我只是个厂子里跑腿的。国民党都跑了，让我留下来看厂子，
3: 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0: 什么指示？
1: 我不知道。
0: 什么指示？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吃的是人赃并获，不需要审判，直接就可以枪毙你。
0: 还不说是吧？带走，枪毙。
4: 我说，我把我知道都告诉你。

0: 你好，这个传单能多给我一些吗？
1: 当然可以啊。
0: 他们都是漳州大学的学生，可以帮忙到各个区去做宣传。
1: 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同学们，我们多拿点册子回去宣传一下。
1: 辛苦了。来，谢谢啊。谢谢。
2: 帮我们做个宣传。
3: 齐军大姐，你看大家多积极，多亏了你想这好办法。
1: 这种以演出形式的募款，我们捐了好几次了，群众热情非常高。这效果不光好，还可以更好的宣传咱们红军的政策。
2: 真不错呀！
0: 是啊，
2: 谢谢，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0: 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壶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徐老啊，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诗啊。徐老啊，一路上您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老夫这是有感而发啊。润之，漳州这一仗打的是太漂亮了。
2: 是啊，
1: 漳州这一仗光府敌就1000多人呢。
0: 太好了，
2: 但是这么多俘虏兵，如何教育感化他们是个重要的问题。
3: 润之思来想去，还是您最擅长也是做得最好的人选。
0: 哎呦，你个润之啊，又戴我高帽，哪里是我做得好啊，分明是你定下来优待俘虏的政策定得好。我只不过是一个不那么令人讨厌爱唠叨的老头，士兵们都爱听我说话罢了。
1: 徐老啊，既能让人不讨厌，还能让人听话，这就是个大本事。
2: 来来，快请进。
1: 好好，
2: 徐老。
1: 好。
0: 我记得当年工农革命军在攻打遂川县城和宁冈县新城时，也是俘虏了大量敌兵。为了在对待俘虏问题上掌握好原则，你亲自为部队制定了4条准则：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第二，不准搜俘虏的腰包；第三，受伤的俘虏急于治疗；第四，去留自愿。
1: 徐老啊，您记得很清楚啊。
0: 我当然记得呀，这4条准则呀，后来成为我们红军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基本政策。当老师的特长就是除了能说，再就是记性好。
1: 所以啊，我才千里迢迢的把您从瑞金请过来，看来我呀没请错人。
0: 来这之前呢，我去看了一下俘虏兵，和咱们红军战士没什么区别，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
2: 徐老，您说的对啊，他们呀也都是误入歧途，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感化他们，让他们回到正轨才是啊。哎
1: 呀，所以啊，晚辈还是那句话，
2: 老师，您辛苦喽。
0: 哎呦呦呦，润之使不得，我们俩就不要这个了吧。
1: 好好好，不说这个了，我们喝茶。
0: 哎，好，喝茶。
1: 润之敬您。
0: 好嘞。哎，对了，润之啊，我从瑞金给你带来最愿吃的辣椒。哦，
1: 这个要的，这个要的呀。
2: 老师，请喝茶。
0: 好好好好。
4: 同志，我找个人。
5: 哎，好。

0: 主席，您怎么蹲这儿了？我等您半天了都。你怎么来了，曾志同志？哎，我跟你说啊，这间图书馆可真是个宝库啊，我以前找不到的书在这全都找到了。<笑>
1: 主席，书得看，可是您饭也得吃啊。
0: 哎，我把这些书吃到肚子里，自然就不饿了。<笑>
1: 太幼稚病，两种策略。
2: 走。
1: 主席，这些书可都是政治经济类的书吧？
2: 怎么，你都看过呀？
1: 我都听说过，不过卷还没看呢。
2: 你现在看，现在学还来得及啊。曾志同志，这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这政治书呢，可以指导革命。指导政权如何的建立，经济类的书啊，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建设苏区的经济，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宝贝啊！啊，有空你要好好学一学。
1: 好，我有机会一定好好学。哎，主席，邓部长从厦门过来，
3: 协民正跟他在红楼那儿等着您呢。
2: 这邓大部长来了，你怎么？

0: 不早说呀？
1: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0: 哎呀，小吴啊，哎，把这些书全给我带着，一本不许落，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知识。
2: 主席，咱们那几个大行李箱又得让知识给装满了。
0: 总之啊，一本不许落，还有刚才那几本全带着啊。
2: 放心，
3: 走走走，
0: 去找邓部长。
4: 哎，回家吗？

0: 吃的什么？肉呢？怎么全是素的？
1: 就米饭，馒头有没有啊？
2: 这都是什么呀？来点面条也行啊。
3: 对呀、啊，
4: 对呀、啊。
2: 面条
5: 不要急哈，因为条件有限，目前只能提供这些，等条件好了会有所改善的啊。
6: 不行，怎么
7: 求饶？求饶
8: 啊！给我闭嘴，是不是？

0: 滚开，躺个地儿。
1: 还以为你自己是营长呢。
0: 想吃啊？趴地上吃。
2: 二马，你别以为你以前是我们营长，就可以随便欺负人。这里不是国军军营。
0: 老子就欺负你了，怎么着？一群废物！
2: 你不是废物，你怎么也当战俘呢？
0: 去！
1: 哎，站着吧，
0: 去！哎，我告诉你们，老子就是当了俘虏，那也是你们营长，都给我记住了。
3: 打那士兵，实在不是将领。
0: 谁呀？你管不着老子，你。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打那下属浪费粮食的行为是不对的。
0: 回一边去，这老东西！哎，老实点，别动！都看看，都看看啊！共产党虐待俘虏，我打的就是你。
3: 放给他。张二马，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打骂士兵是常事。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向来是官兵平等，上级不能辱骂，更不能殴打下级。如果违反，无论官阶高低，一律惩处。今天，因为你是我们红军的俘虏，我就既往不咎。若再犯，绝不轻饶。你好像很不服气，不妨你试一试，你不一定是我老头子的对手。无论哪个方面，行了，大家都吃饭吧，啊，都吃饭吧，
4: 吃饭吧，吃
3: 饭吧。哎，好了好了，来，先别病，把这收拾一下。
4: 是，
3: 来，我再给你打一份，过来。

很怕他，很疼。我观察你们好久了，你和张二麻好像是一样的人，都会欺负人。但你欺负人，大家还愿意和你坐在一起，这说明你的本性不坏，只是沾染了一些坏的习气。他，说到底，和你不同，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0: 协助红军筹款呀，是我分内之事。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那就再好不过。你就是输破了天，这个钱我也不会捐。你们放开我！
1: 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2: 请看《大道心火》第11集。
3: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点搬搬，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2: 你也不收钱，算辣的，我知道了。
9: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美。

0: 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主席
1: 啊，
0: 他俩都等半天了。
1: 哎呀，那等你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0: 嗨。
2: 子辉同志，沈梅同志，连你们久等了。哎，
3: 主席，您回来了，
2: 我们终于见面了。
3: 是啊，我一听说您带着红军把漳州打下来了，我就马上从厦门赶了过来。没想到紧赶慢赶，
2: 我还是来晚了，一点也不晚。来来来，坐坐坐，
3: 好，
2: 坐。哎，哎，
1: 这俗话说呀，好饭不怕晚。
2: 是啊，
1: 一苏大的时候啊，你被任命为中央的执行委员，后来呢？又被任命为中央的财政部长。现在我们苏系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你呀要赶紧的走马上任才行了。
3: 好的，主席，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儿，马上就去上任。
1: 好啊，谢斌同志，
4: 哎，
1: 曾志同志，你们在漳州的工作做得可不错呀。现在我们红军在漳州的工作还需要你们大力的配合和支持才行啊。
5: 主席您放心吧，我们漳州地区的同志一定全力配合。
1: 嗯，好啊。
3: 主席啊，我们闽南的同志啊都希望咱们红军能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尽量长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武装把闽南的苏区尽早的建立起来。

0: 这次攻占漳州啊，并不是想长期的占据这座城市，也不是想攻打像厦门、福州这样的城市。我们的主要任务呢，是要把粤闽的敌人给调出来，伺机寻找战机。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给我们红军筹集粮食，还有军饷。像这样的大城市啊，长期占据啊是不太现实。
1: 所以啊，这几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准备递交给中央局。来，你们看看，这样部署行不行啊？
2: 对。主席，您的这份报告写的非常符合我们闽南的实际情况。
3: 哎呀，主席，真不敢相信呐。你来闽南的时间不长，但对这儿的了解却是一点也不少啊。
1: 是，这个没什么呀，
0: 只要我们的两条腿、眼睛和嘴巴勤快一点就是了。你看啊，这腿勤快一点呢，就到处多走一走；眼睛勤快了呢，就多看一看。至于这个嘴勤快一点啊，不懂啊，就多问一问嘛。
4: 主席，
0: 怎么样啊？你看看谁来了？
3: 杰林同志，
4: 毛行长，
3: 孙志同志，
5: 毛行长，
0: 你好。哎，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啊，就是你们中央的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子恢，哎，这位就是毛泽民同志。
4: 哎呀，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啊！
0: 毛总务，毛行长，你好啊。
6: 董事长，你好。早就盼望着你的上任了。
3: 我听主席多次提到过你，说邓子恢同志
6: 拜过孔夫子，还留过洋，打过游击，还跑过行商，在财政方面那是里手。以后工作上的事情，我还得多向你请教请教。
4: 哎呀，哪里哪里，这主席啊是过奖了。
1: 哎，邓明同志，我刚才和主席已经汇报过了，暂时呢我会留在这儿配合东路军工作一段时间，等这里的党组织建立起来，我就马上去瑞金上任啊。
0: 我看啊，这上任呀、啊、未必要到瑞金才行，在这儿也是一样的。你看，现在我们苏区财政比较混乱，所以你们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统一财政。只有统一了财政，才能充足我们的国库，更好的支援我们的革命战争啊。
6: 是啊，邓部长。
1: 对对对，主席说的对。那这么说的话，今天我就算是正式的走马上任了啊。
6: 太好了，邓部长，我们的纸币已经都设计好了，就等着你上任之后签字复印，好早日发行呢。
0: 还有啊。怎么样，你这个筹款委员会的工作要多向协民和曾志同志学习。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6: 主席说的对，
4: 正想听两位帮我们忙呢。
6: 您说，
3: 我们最近啊正准备组织当地的商会代表一起商议一下这筹款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呢，你们两个人对这边熟悉，请你们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同志，这样方便我们
1: 靠地方工作。
6: 好的，没问题。
5: 毛行长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那就谢谢两位同志。
7: 听完刚才大家说的啊，大家来自全国各地，那有东北的，有山东的，有河南的，还有陕西的，不管来自哪里吧，大家都是穷苦人家，有的为了生计被迫参军，有的是呢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国民党的兵到底为谁打仗呢？
8: 当国民党的兵自然是为国民党打仗。
9: 对啊，
7: 说的对也不全对。那国民党又为谁服务呢？
9: 是啊，
7: 国民党啊是为军阀头子，为地主老爷们，甚至洋人大老爷们服务。所以你们打仗呢，说到底就是为这些欺压穷苦百姓的军阀头子、地主老爷，甚至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你们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再问问你们，知不知道红军是为谁打仗的？都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啊，红军呢是咱们穷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既不为军阀打仗，也不为财主打仗，

0: 更不会为那些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的。我们不但不为他们打仗，还要打倒推翻他们，解放我们的穷苦百姓，让我们所有的穷苦百姓都能自己当家做主。
1: 当家做主，像我们这样的人吗？
0: 对，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大众。
2: 那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吗？
0: 当然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我们的兄弟姐妹啊。
3: 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缴获国民党的，一共啊12万，你签个字我好入库。
4: 王行长，
1: 新民，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1: 新民啊，你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都没变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王占春同志，是咱们地方游击队的负责人。
4: 占春同志你好。
6: 王行长你好。
1: 这位是他的同学，进步青年高杰成同志。
7: 小高同志
8: 你好。王行长你好。
4: 这两位同志啊，都是咱们漳州本地人，
1: 对地方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尤其是这个高杰成同志，这可是个理财小能手啊，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觉悟也高，我相信他肯定是毛行长急需的人才。
7: 是啊，两位同志能够来到我们主管委员会，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帮助我们搞地方工作，真的是太好了，感谢啊。来，咱们坐下说吧。坐下，高同志。
4: 这个杰成同志啊，虽然说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
1: 但是呢他一直在为咱们的地下组织做宣传工作，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啊，也是在为了革命事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你像这一次我们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扩充，还有运动协会的发展，这都完全得力于杰成同志在百川银庄对我们的资助。
7: 百川银庄，
4: 对，
7: 这在漳州可是出了名的商号啊。
6: 是啊，王行长，杰成是百川银庄的出纳，他叔叔是百川银庄的经理。
9: 对，而且叔叔现在又被推举为临时商会会长，红军筹款的事情可以找他协助。
1: 对，
2: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那就再好不过了。
9: 王行长，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做你们的引荐人。
2: 小高同志，谢谢，太感谢了。
9: 另外，毛行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2: 有什么事情你说。
9: 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你们一起干革命。
2: 好，那你写一份申请书，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9: 谢谢毛行长，那我就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2: 好。
10: 想让自己到，
2: 找死啊你！反了你了！你也敢打我？去！哎，别打！去！
11: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2: 别打！别打！别打！
11: 闪开！
2: 别打！
11: 别打！
2: 别打！
11: 别打！
2: 别打！
11: 别打！
2: 去！
11: 别打！
2: 别打！
11: 别打！
12: 不捐，谁愿意捐谁捐，反正我是不捐。
9: 叔叔，您说您挣这么多钱，你不要做守财奴嘛？
12: 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看他共产党跟国民党没什么两样，表面上说什么借钱捐钱，实际上那就是抢。
9: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叔叔，国民党他是拿着枪顶着你的脑袋要钱，
13: 共产党可没这么做。
12: 共产党是没有拿枪指着我，但是让我侄子来对付我。
13: 叔叔，
9: 我是自愿充当说客的，
12: 可不周往外扭。你呀，

0: 真是我的亲侄。
1: 叔叔，红军打仗真的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
2: 再说了，您平常不是也做慈善吗？
0: 那能一样吗？
2: 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3: 对，虽然你们的目的、你们的过程不一样，但是你们最后要的结果，那都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吗？
0: 我心里怎么想，我自己知道。至于共产党人的什么心，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3: 叔叔，叔叔，
1: 哎，你怎么就这么泥古不化呢？行，我不跟您说了。这样，你走到大街上去，听听老百姓的声音，看看红军是怎么做的。
0: 行了，别说了，你就是输破了天，这个钱我也不会捐。
1: 叔叔，叔叔，
4: 在红军，我们从来不辱骂、殴打、处罚俘虏，我们都是讲民主的。所以我想，今天你们也可以讲一次民主。要不要处理扎尔玛，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5: 真的让我们自己决定？
4: 真的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5: 那我先表个态。
4: 好。
5: 扎尔玛在国军当连长的时候，不仅抢劫民财，还强奸过良家妇女，请红军枪毙了他。
6: 李二蛋，你找死！你不想活了你？
4: 你的指控很严重，你有证据吗？
5: 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也同意枪毙他吗？
8: 你不是说红军讲民主吗？现在民意就在这里，我这票根本不重要。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他，如果我现在手里有把枪，我会一枪崩了他张二毛。
6: 钱白冰，当初老子在战场上就该一枪毙了你，
9: 早该枪毙你了。
10: 什么玩意儿？
11: 早该崩了他了。
12: 老子
13: 是你的，
12: 你的
13: 是你他妈的东西。
4: 好了好了，既然大家一致同意要处理扎尔玛，那就形成决议。至于要不要枪毙他，我们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大家说好不好？
14: 好。
15: 从今天开始呢，王占春同志就负责协助国际物资的工作，高杰成同志就负责协助筹款和对账的工作。大家掌声欢迎两位新同志加入。
16: 我是漳州地区游击队的负责人，对此地情况比较了解，大家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啊。
1: 协助红军筹款啊，是我分内之事，大家以后有什么财务方面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15: 同志们，我们红军已经制定了争取商人、保护商人的政策，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按照筹款任务请当地的商会进行评议，定出各类商户应该捐出多少钱，然后啊，我们再到各类商户当中去进行募捐，最后呢，把募捐到的钱都集中在我们筹款委员会一起汇入总账。大家都明白了吗？
17: 明白。
18: 同志们，咱们来到漳州这个地方开展工作，特别是你们在跟群众筹集钱款物资的时候，要注意你们的态度，都记住了没有？
17: 记住了。
18: 还有没有问题？
17: 没有。
18: 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
19: 哎，同志们，同志们，稍等一下，在商户啊捐赠钱款以后，我们要啊给开具凭证，贴在商户门口，以示啊支持革命。大家到我这儿来领一下凭证。
15: 好，杰正。
20: 好，
15: 我想跟你谈谈你叔叔的事情。
3: 哦，我现在就回去做他工作。
1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叔叔不愿意配合，就不要强求。我们红军筹粮筹款，讲究的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千万不能勉强你爸爸。
3: 我明白了。

0: 去采了一些草药，对你这伤口愈合肯定是有好处的。 1877年呢，我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的时候，父兄因分于不识字受人欺压，凑钱送我去读了私塾。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 可家里始终是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们懒惰吗？是我们不够勤奋吗？还是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找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不是因为我们懒惰不够勤奋，也不是什么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一切。 都是因为地主老爷们在剥削我们。你是怎么明白的？马列主义，是他让我认识到了我家悲惨命运最根本原因，也是他让我认识到了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改变。
1: 就是革命！哎呀，全中国像我这样悲苦的家庭还得有多少啊？4年前，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抓走的时候。 我娘还卧病在床，我爹死得早，他是因为欠高利贷，土财主活活被打死的。从小我就跟我娘相依为命，我真的想象不到我娘没了我，她应该怎么活。于是我就求他们放我回去，我跪下来求他们，可是无论我怎么样求，他们就是不肯放我回去。
0: 我就听到我娘病逝的消息，可我甚至都没回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我真的不孝，宝，你是个孝子，你是个大孝子。 是国民党反动派，没让你尽孝送终，是他们害死了你的母亲。
1: 我恨那些土财主，恨那些军阀，恨这个可恶的世道。

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红军的俘虏政策向来都是去留自愿，想留下来的我们欢迎参加红军，想走的

0: 前面签字领路费。
1: 报告，我也想回家。
0: 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还有要走的吗？
2: 报告。
0: 你也要走吗？好吧，到那边签字领路费。

0: 以前我总是听说红军的长官爱兵如子，官兵平等，什么事都是民主做决定。
1: 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信，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信。但是我当了红军的俘虏，我亲眼看见了，
0: 我信了，所以我不走。
1: 过去的30年我算是白活了，我要像红军一样
0: 真正的为天下像我们亲人一样的穷苦人而战斗。从今天起，杀反动派，报红军的兵。
1: 从今天起，我不再叫钱白兵，我叫钱红兵。
2: 欢迎你，欢迎大家。同志们，请允许我叫你们同志们。欢迎同志们加入红军。

0: 心安木跟星光，你看一下。
1: 我觉得这笔账还是有一些问题，你先把它合一下。
2: 哎，来来来，哎，小心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好，好，
3: 谢谢。
4: 哎呀，哎，邓部长怎么来了？
2: 邢同志，
5: 邓部长，
2: 忙着呢，你们。
4: 啊，是啊，我们清点一下筹备的物资。
2: 看来收获不小啊，这么多物资。
4: 是啊，
6: 细菌，
4: 开心。
6: 哎，一共16袋。
4: 16袋。
6: 邓部长，哎，有事
2: 啊？是啊，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6: 啊，我屋里说吧。哎，
2: 是这样。之前主席指示我，让我抓起统一咱们苏区财政的工作，其他的都好说，就是这具体的技术问题啊，我实在没什么好办法。哎，你是咱们国家银行的行长，这事儿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啊。
7: 不，这件事情你不能向我请教，统一财政的工作我是真没做过，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你。哎呀，我帮你推荐一个懂行的吧。
2: 谁？
1: 好好，没问题。
2: 曹局长同志，
8: 毛行长，
2: 财政部长邓子辉同志，有事情找你。哎
8: 呀，邓部长你好。
2: 曹局如同志啊，不，曹局如老师。
8: 不，我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敢自称什么老师。
2: 是这样，有关于咱们统一财政的技术问题啊，我实在没什么经验，所以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你可得帮帮我呀。
8: 邓部长，苏区财政统一需要根据苏区的经济情况而定，再一个，苏区的各大银行需要存储的票据统一，借贷的票据统一，还有，我跟您这么说吧，那是个繁琐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邓部长，谁跟您说我是这方面的老师啊？
2: 我，你就别谦虚了。你看人邓部长都火烧眉毛了，你看他嘴都快急出火炮来了。你啊，就和邓部长一起研究研究。
8: 我是需要时间的，我手头还有募捐的工作。
7: 那募捐的工作呀，你先放一放，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配合邓部长把统一财政的技术问题给解决掉，听明白了吗？
8: 是，既然毛行长说了，我向二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0: 谢谢你了，曹菊茹老师。
1: 老板，谢谢你对我们的捐赠，这个呢是您的捐赠证明，您拿好了，祝您生意兴隆。
2: 啊，谢谢。红军为民请命，我们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应该的。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谢谢啊，老板。
2: 啊，没事，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2: 再见，
1: 再见。
0: 季军，你这边怎么样？
1: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今天募捐任务已经完成了。
0: 那就好。俊涛他们呢？
1: 俊涛，他们在鞋店呢。
0: 行，那你先回去，我去看看他们。
1: 好。
3: 俊涛，
4: 哎，马校长，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4: 我们在这试皮鞋呢。
3: 店老板呢？
4: 啊，老板不在，我已经清点过了。这家皮鞋店应该捐200块钱，正好5双皮鞋。你看，我们都挑出来了，怎么样？啊？
3: 你们怎么能随便动人的东西呢？赶紧把鞋脱了。
4: 马校长，这些皮鞋都是咱们的呀。再说我已经留好条子了。
3: 莫俊涛同志。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确指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这么做像什么样子？让店老板知道怎么想我们。把鞋都脱了，放回原处。都脱了。
4: 是。快快快，都脱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看见了。
1: 马行长，我们都把鞋放回原处了，你们先注意等我。是。
2: 基本原样，丝毫没动啊。红军这样的军队，只是纪律严明，事件少有啊。
3: 嗯。
4: 老板您好，首先在这里向您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您没有在店里的时候，我们的红军战士动了您的血，现在已经都恢复原位了，希望您见谅，毛泽民。

0: 同志，你们这烧什么呢？
1: 邓长，我们烧的是收缴的国民党的一些东西。
2: 对。
0: 哎呀，这些纸钞不能烧，快快灭了灭了！
1: 啊！
3: 邓长，为什么不能烧啊？
0: 这的确是国民党的钞票，但是你们知道这些钱在白区可以为咱们红军买多少东西吗？
3: 这个我们还真没想到。
2: 对，
0: 这也不能怪你们，你们只知道把国民党的东西毁掉，但其实啊，错的不是东西，关键要看谁用。只要能为我们红军、能为革命所用的，它就是好的。啊，
3: 知道了，
2: 我们知道了。
0: 行了，先收拾收拾。

0: 你看到是个好办法吧，
1: 邱同志，曹局长老师，邓部长，什么事儿？哎，
0: 下了，邓部长，哎，你找我什么事儿？邱同志，我找到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了。什么办法？你看看。
1: 这可是个宝贝，你在哪儿找到的？啊，
0: 他们在那儿烧缴着国民党纸币和一些银行的这个票证，让我给拦下来了。我就发现这个，哎，你说咱们能不能以这个为基础，设计出属于咱们苏区财政的收支账册呀？
1: 太能了，邓部长，你找到的是一张大银行的四联发票，这张发票为苏区财政的统一工作，大大的节约了时间成本。哎呀，
0: 太好了！哎，事不宜迟。
2: 咱们再进一步的研究研究，走。
3: 真是看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2: 老板，哎，这生意怎么样啊？生意好得很，这是驮红军的福啊。哦，好啊。老板，你这个果子看着很新鲜呀，甜不甜啊？
3: 甜不甜？您尝尝。哦。
2: 谢谢啊！甜的很呀，算着这个，给我要上2斤。哎，老板，怎么卖啊？哎呦，
3: 老总啊，送您了，怎么能收钱？不收钱，不收钱，
2: 这怎么行啊？你这个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3: 我怎么敢收您钱呢？
2: 那你不收我的钱，别人来买你也不要啊？
3: 那都不收钱的话，我还怎么做生意呀？
2: 这不就对了吗？
3: 你呀，不要多想，我们红军跟其他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天下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有纪律，买了老百姓的东西就一定要给钱。多少钱一斤啊？2斤，一个大子儿。哦，好啊，好啊。高高的。
2: 哎，老板，我们红军进城没打搅到你们吧？
3: 哎呦，没有，不仅没打搅，红军一进城。
4: 连小偷都没有了，好啊！
5: 来一个大子儿，您收好。哎，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5: 您慢走啊！哎，
2: 谢谢。
4: 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人呢？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主席，主席，我们按照规定在募捐，这个人不但不捐款，还骂人。
5: 我没有骂，我是给他们讲道理。我不想捐款还有错了？我就是不想捐，怎么了？
4: 主席，您看到了吧？他就是这么横。按规定，每个商户都应该捐款。我问过了，他就是资本家，当地有好几间铺子，听说国外还有。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华侨。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
5: 这位老先生，您呀，先别生气。
4: 我先向您承认错误，
5: 让您老啊受委屈了。
4: 我呀，先代表我们红军向你道歉了。看你这位长官，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5: 老先生，是这样，我们红军啊，向来都鼓励商业活动，也是保护像您这样的商人。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商人，还是像您这样国外的华侨，我们都是鼓励和表示欢迎。
4: 我们红军呢，打击的是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恶霸这些剥削者，我们不能让他们骑在咱们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今天啊，您受委屈了，我代表红军向您道歉了。哦，
7: 这位长官，我接受你的道歉。
4: 好。
8: 谢谢您。好，好，好，
4: 各位乡亲们啊，我们红军啊，一定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心向民，一定要让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形成燎原之势，真正实现人民可以当家作主。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向老先生道歉。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以后一定要注意，你们去。
2: 是是。
0: 老先生，您家住在哪边啊？我送您去。
3: 我就住前边。
0: 我送您。
3: 啊，不不不不，
0: 是这样，您啊是德高望重的华侨，我呢正好有很多事情向您讨教。
3: 啊，那好那好那好，我们走。
0: 好好好
3: 好，
0: 来，您请。
3: 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哎，好好
0: 好，老先生，哎，让您呐受委屈了。
4: 主席，那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0: 上来。
4: 出什么事儿了？
5: 什么事儿？我让你去募款，你就把别的商人给抓起来了。
4: 我们把别的商人抓起来了？
5: 泽民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
4: 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5: 哦，那我告诉你，今天我去市场做调查，发现你们募捐的战士把不愿意捐款的商人给抓起来了。要干什么呀？我们来到这儿，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我们红军的政策。你们倒好，你们这么做跟国民党反动派、跟土匪还有什么区别？
4: 别着急，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我的疏忽，我向你检讨。我现在马上就火力整改，向同志们再强调一下政策。
5: 泽民，你过来。我也知道，这不全是你的问题。这段时间你为了捐款的事情也是辛苦了，但是这政策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切不可以为这是件小事情，这可关系着我们红军的信誉，关系到人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4: 我明白。
5: 去吧。
6: 杰成，杰成，你看谁来了？
7: 叔，你干什么来了？
8: 你说来干什么？
7: 你不会是来？
8: 嘿嘿，当然我是来捐款的了。
9: 杰成啊，王会长一声令下，我们啊大家也都跟着过来捐款了。
10: 太感谢了，
7: 谢谢叔叔，谢谢各位长辈。
8: 哎呀，不客气。行了，你就别谢了。杰成啊，你说的对，我错了。红军跟国军是不一样，跟其他任何军队都不一样。
11: 我捐300大洋。
8: 我相信，但凡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11: 谢谢。
8: 红军以及红军的领导人，那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宋军，好啊，
11: 我捐一点，
8: 就凭这一点，这个款我们必须捐，大家说是不是？
12: 是。
7: 谢谢叔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趟漳州，咱们来的值啊，咱们国家银行有钱了，可以借燃眉之急了。
1: 找个隐秘的地方，做秘密金库，在长汀和瑞金的交界处啊，有个地方叫做石城，挑选一些人一路护送。
2: 毛泽民主管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在逐渐的发展壮大，
1: 现在真是到了启用红鞋的重要时刻。请看《大道薪火》第12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经过我们最高法庭的调查和审理，1929年冬，瑞金大地主谢义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谢不生作为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把暴动队作为他谋取私利的工具，私吞了部分缴获的金银珠宝和钱财物资。
1: 站开！
2: 1930年春天，就是这个谢不生，他在南下支援游击队作战的途中，把一名因病掉队的军医给杀害了。
3: 之前我们一直在查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确认他杀人犯罪的事实。
4: 谢不生欺骗群众，当选上了叶坪村组委主席，
5: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章，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和其他证件，有了这些证件，他就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现在这些都是证据确凿。
0: 谢不生在任叶坪村苏主席期间，霸占了村府范月娥，把他的丈夫王大牛打成了社会民主党，骗至村外杀害。
6: 败类，
7: 这样的人是怎么混进我们干部队伍当中的？
5: 这个人就是个两面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有迷惑性，要不然当时也不可能把他选上来。
6: 这种人必须得枪毙，贪污腐败分子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
1: 那就杀一儆百，给全苏区的所有干部好好的敲一敲警钟。
5: 我们在调查他期间，有不少叶坪村的村民

0: 竟然还为他求情。
1: 我们有些干部也为他求情，包括我们个别的领导派人立条子。
2: 这样的人谁求情也没用。
3: 如果再有人求情，一同法办。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举旗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是给百姓谋福利，而不是给自己谋私利。党的干部绝不能有一丁点的贪腐。苏维埃的干部如果都为自己，那拿什么服众呢？刚才项英同志说得好，谢不生这个案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见证以来，重心都放在了军事战争上，恰恰忽略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管问题。
2: 安来同志说得对啊，干部的组织纪律工作以后必须要加强起来。
4: 嗯，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干部加强组织纪律的宣传和教育。我们要定期举办培训班，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培训。
2: 嗯，这个主意好。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想过。
5: 本来啊，你看咱们是不是建立一所苏维埃干部大学，对所有的干部，不管是上任的还是没有上任，都要定期的培训学习。
6: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好，李师，我们的苏维埃干部大学要尽快的建立起来。哈罗，
5: 哎，
3: 干部的监察制度尽快的建立起来。
5: 好的。
6: 谢不生，经过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的复核，认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你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宣判，谢不生生活腐化，欺男霸女，走私物资，贪污巨款，杀人越货，现查证9条罪状属实。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作出如下判决：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不生枪决，并没收他个人一切财产，立即执行。
7: 好。
8: 谢不生案是苏维埃政权反腐第一案，此后中央苏区制定了诸如公职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有力地震慑了政府部门中的贪污分子。
9: 哎，徐老
10: 啊，快找润芝
9: 啊，主席在里边呢。
10: 好好好，润芝啊，啊，润芝，要回瑞金了，我来向你告个别啊。谢不生这案子的报纸你看了吗？
11: 我看了。这个案子啊，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10: 是
11: 啊，给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啊都敲响了警钟。我呀正在跟恩来还有舒鹏写信
10: 哦，
11: 让他们大力在苏区搞宣传，让每一个干部都要引以为戒。
10: 嗯，
11: 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廉洁奉公，大公无私。我说啊，是一袋米一袋银，就是一粒米一颗银都不行。
10: 没错，
11: 这贪腐不清楚，我们苏维埃的旗帜啊就打不下去，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失去民心，失去威望。
5: 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
11: 谁也阻拦不了。

0: 怎么了？
1: 季军，你算了多少钱？
2: 我算了101万。
1: 你呢？
3: 我算了105万。
1: 杰超，你算了多少？
4: 100万。
1: 这一趟漳州，咱们来的值啊！账面上除了军需，还有各种开支，还剩下100万以上的银元。咱们国家银行有钱了，可以解燃眉之急了。
5: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啊，

0: 你们不仅在筹款的工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想到在金融财政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嘛。
1: 这和我们在长汀筹款时候一样，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特别的好，所以工作进展得非常的顺利，这都是人心所向。
0: 哎，好一个人心所向。俗话说知恩图报，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本来就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嘛。所以啊，我有一个想法，将我们这次筹集来的一部分财物呢，当做救济金，发放给失业的工人还有贫苦的农民，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好啊，主席，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咱们红军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3: 我也同意，我马上就去安排。
0: 我们红军啊，马上就要离开漳州了。我呢，跟东路军的同志们商量，留下40多名具有政治还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同志，加强漳州地区的党的工作。
2: 另外呢，再调拨出几百条枪，发放给闽南的游击队，帮他们建立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
0: 最后呢，再拿出一部分经费，帮助漳州的工人建立工会，还有党组织。
4: 主席，你考虑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1: 主席，这次漳州的筹款得到了当地党组织还有各位同志的大力支持，
4: 尤其是王占春同志和高建成同志。
0: 我们党啊，一定要实行赏罚分明，犯了错误的就要罚，立了功的就要奖。我听说高杰成同志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像这样的同志啊，我们党一定要热烈欢迎，而且呢，还要越多越好。
5: 好，
6: 乡亲们，自从我们红军来到了漳州后，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和支持。为了表示呢我们对大家的感谢，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拿出一部分的筹款来救济咱们的失业工人还有贫困的市民们。凡是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工人还有市民，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登记，领取救济金还有救济粮。
0: 指挥，怎么样？来，苏区中央局讨论决定，把漳州这次筹集的100万银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放到国家银行的金库里，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另一部分啊，作为我们的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
7: 这个决定非常的好，咱们打赣州的时候啊，国库空了，财力、人力都接不上，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备条后路。
8: 是啊，看来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如找个隐秘的地方做秘密金库，把这备用的50万银元藏在那儿，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动它。
7: 秘密金库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瑞金不太合适，瑞金是咱们中央苏区的中心，国家银行金库都在这里，目标太大了。
8: 是啊，这个地方不仅得隐蔽，而且得交通便利，方便运输，还得离大陆近一点，
7: 确实不太好选呀。
0: 我呀，在闽西做调查的时候，觉得有个地方很合适，你们参考一下啊。
7: 什么地方？
0: 在长汀和瑞金的交界处啊，有个地方叫做石城，那里的群众基础啊相当的好啊。这个石城南部有个横江，离我们叶平就不足40公里，有一条古驿道直通过去，如果脚程快的话，不到2个小时就能到那里呢，不会受到敌人的侦察，也不会遭到当地警卫团的骚扰，我看在那里做金库还是比较合适的。
2: 主席在闽西养伤的时候啊，经常带着我们的党员代表做社会调查，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掌握调查的精髓。
0: 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啊，一直在批评我，说我做调查是浪费时间。我看，也不是毫无用处。
7: 那我抓紧时间，派人去考察一下。
0: 你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0: 需要
1: 啊。运送这趟物资啊，需要几十个新的卧人，能不能让保卫局出人？
0: 没问题，保卫局的人就在漳州，我可以从中挑选一些人一路护送。
2: 哎，这是一个原则啊，为了安全，越少人知道越好。还有，建成军火以后呢，多做一些掩人耳目的设施，派专人盯着。你的金银运到之后呢，先进行一次漂白，运到地方之后啊，再第二次伪装，之后才能抓到金库里。
3: 主席连这些细节都想到了。
0: 这样，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布置，就放心吧。
4: 主席。
5: 哦，哈哈，罗明同志。
6: 主席，
4: 罗师姐看你了。
5: 哎，罗明同志，曾志同志，
7: 我们是奉周书记的命令，带领咱们福建的运输队搬战利品来了。主席，这一仗打的是真漂亮啊，中央苏区头一回缴获了两架飞机啊。
5: 哎，这个飞机可不大好运呐。 啊
7: 请主席放心，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啊，对了，主席，周书记啊本来亲自要来漳州，临行前啊有急事来不成了。
5: 我知道的。哎，刘明同志，曾志同志，你们呀不要光想着这个汽车啊，还有这个飞机，主要是我的书，书给我带到了啊。啊，
0: 正红，刚才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8: 王院长，主席指示的细节和你说的我都记住了，咱们这次的运输计划一定会确保万无一失。
0: 嗯，我在这边还有一些工作，你先带人把这批货都护送到长汀去，比起工农银行的阮山同志会帮助你做好建立金库的准备工作。秘密金库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命根子，千万要注意保密。
8: 是，
0: 路上注意安全，咱们长汀见。
8: 长汀见。
9: 就把路人接回，
10: 还有任务。
9: 好，
0: 走。旭旭，东西准备怎么样了？
11: 我们已经全部清理完毕，装好箱了。
0: 好，我这边还有事，你带着妇女队先回越界。
11: 好，
0: 赶紧组队装车吧。
11: 路上注意安全。
12: 王校长，
13: 学长，您找我？
0: 对，我来。
13: 学长，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2: 什么好消息啊？
13: 来，请坐。
12: 王行长，有什么好消息你就赶紧告诉我吧。
13: 你的入党申请书我递上去了，组织已经同意批准你为预备党员，等过了考察期，你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2: 真的吗？皇上，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太好了，谢谢，太谢谢你了，
0: 祝贺你都继承统治。
12: 谢谢毛泽民同志。
0: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12: 您说。
0: 我们红军马上就要撤离漳州了，我想邀请你到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来工作。
12: 您的意思是让我加入红军？
0: 对，加入红军去瑞金。
12: 放心，毛行长，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14: 漳州打了个大胜仗，从车上动了这么多物资，开心还来不及呢。
15: 真的，
16: 哎呀，被摔了，
15: 摔了，
16: 臭孩子，乖乖，别摔了啊！哎，还有什么要我帮？
6: 帮忙的吗？
4: 没有了。哎，奶奶，
6: 爸，那我先过去了。
10: 再加满油，
6: 奶奶。
10: 天了，
6: 奶奶。大哥，奶奶，我回来了。
16: 听说你对俘虏的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好啊，为我们红军增添了不少新生力量啊。
7: 是啊，
17: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吧。
18: 徐老，辛苦了。哎，
17: 小平同志。哎
6: 呦，哎呦，来了，
19: 快点，快点，
6: 宝贝。
7: 谢谢，
6: 奶奶，
7: 回来了，
6: 徐大哥。
7: 听说你们妇女宣传队这次在漳州宣传造势，立下不少功劳啊。哎
6: 呀，我就是帮林月姐做了点宣传工作。
7: 哎，郑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6: 红哥，他好像还有别的工作安排。
7: 行，那等他回来，你看见他，让他来找我一趟，我请他吃饭。
6: 好，放心吧。
20: 玉涛。哎呦呦呦呦！欢迎凯旋呀！
17: 润之呢？润之还在忙，过段时间才能回来。哦，嗯，
7: 好好好好好。
21: 各位领导，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飞机也卸这里吗？
22: 不能卸这儿吧？这儿目标太大了。
23: 不能卸这儿，不能卸。
24: 这个飞机啊，卸在哪儿已经给你们安排好地方了，要保证卸的时候一个零件都不能少。
21: 好，好。哎，
17: 后面有几个箱子，我再看看你们卸。哎，我去看一下啊。
7: 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17: 辛苦了。这个全是啊！来来，我看看。哦，这稍等哈。对，这两个箱子哈，这两个箱子是润之的书。
7: 好啊，
17: 细菌一定要放在那个润之的房间去。
11: 放心吧，徐老，
7: 这事儿交给我，我送过去。
10: 来，搬下来，
7: 来，搬个
10: 手。我到那边。
11: 好，谢谢。
10: 好，小心。
21: 哎，搬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10: 搬个手，
21: 还要
10: 搬个手。
2: 贤英同志，你说一说苏区的情况吧。哎呀，
25: 这一苏大后到现在，苏区各项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
2: 来，贤英同志，尝尝我们上海的咖啡。
25: 哎，好好，基本呢算是打开局面了。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啊，也都开始工作了。总的来说，初步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呀。尤其是在经济跟金融方面，毛泽东同志还真是有一手。
2: 我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是让他的二弟来代管财政部的经济工作啊。
25: 是啊，毛泽民同志现在担任国家银行的行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成绩显著啊。
26: 财政部的
25: 邓子恢同志迟迟没来上任，毛泽民同志
26: 作为财政委员
25: 有这方面的经验，咱们苏区中央局就开会研究，决定让他先代理一仗。
2: 除了这些方面，军事上的，我们的部队今后往哪里打，你们苏区中央局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25: 哎呦，这还这么苦啊！军事方面啊，打赣州失利了，我们红军损失不小，但是还好，我出发的时候彭德怀同志率西路军已经北上，毛泽东同志带着林彪、董振堂的一五军团已经打下了漳州，而且大获全胜。
2: 怎么，难道你也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对的？
25: 不是，包公同志，打了胜仗有什么不对的？而且我们在漳州缴获了大量的我们现在所需的物资啊，这是鼓舞军心的好事啊。
2: 向阳同志，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你还没看吧？这是5月3号毛泽东同志写给上海临时中央的信，在信中啊，他对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啊。
27: 毛泽东一直反对京广路线，坚持他的老一套，他以为打下了漳州就了不得了吗？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坚持进攻路线，打下吉安甚至南昌这样的大城市。
25: 包括同志啊，现在西路只有三军团，
1: 那就把一军团和五军团都。

0: 调过去。
1: 恐怕毛泽东同志不会同意的。
2: 项英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要批评你了。我们执行的是王明同志的指示，如果都像毛泽东这样违背组织命令的话，那我们的工作还如何进展啊？
0: 你回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赣南会没有抓住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必须要深入的展开批评。
1: 德谷同志，过于严重了吧？
3: 当然，对毛泽东同志还是
4: 以说服为主，
1: 语气可以缓和，但态度呢，一定要坚决。
0: 在去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处理立三路线时，王明同志就批评过恩来，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能任由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呢？
1: 博古同志，洛普同志，请你们放心，我回去一定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去落实。
5: 志才啊，这顿咖啡我请。
6: 多谢主任。
5: 鉴于你最近良好的表现，我已经报请了上峰，上峰决定了给予你嘉奖。
6: 分内之事都是志才应该做的，请主任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把藏匿在上海的共党一网打尽。哎，
5: 上海的共党现在已然是惊弓之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6: 请主任指示。
5: 你也知道，共军在福建和江西的活动日益猖獗，最近不是又占领了漳州吗？窃取了不少物资。委员长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的恼火，他电令我亲自去一趟江西，接管那边封锁委员会的事务。志才啊，我们在江西要成立新站了，赣州要设立一个党务调查科，你当站长。
6: 志才一定不辱使命。
5: 志才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要长期驻守在江西了。
6: 不过主任，我对江西共军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是不是需要您跟那边的同志多多帮忙？
5: 我当然应该帮你的忙，但是还有一个人，他可以帮你大忙。
6: 谁？
5: 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有一个长期潜伏在共军的内部，我们的孤胆英雄。
6: 您说的是红歇？
5: 对，红歇。你去了以后一定要跟他合作，争取里应外合，在共军的心脏给共军致命一击。
6: 是，
5: 拜托你了。现在真是到了启用红歇的重要时刻。

0: 哎，你干什么？
1: 厅长，您回来了。
2: 哎，李毅，哎，
3: 看没看见我们缴获的大飞机？
1: 看到了，看到了。
3: 漳州这一仗真是鼓舞人心呐。
1: 是啊。啊，厅长，我正好找你有事儿。
3: 走走走，办公室说。
1: 哎，不用了，厅长，就一件小事儿。
3: 你说。
1: 啊，是这样的，为了配合咱们苏区的建设呀，最近基建科从白区订购了一批钢筋水泥，但质量出现了问题。我打算亲自去一趟赣州，找了商家，尽快的解决好这个事儿，别耽搁了建设。
3: 好啊，得去一趟，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早去早回。
1: 哎，
2: 自打红军来了，
3: 生意不好做。
4: 对呀，现在是怎么
5: 回事？各位老板，
6: 今天我就以茶代酒，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慷慨相助，谢谢你们，谢谢。
7: 来来来来来，
8: 谢谢大家，
9: 谢谢。
6: 我曾经说过，我们红军是信守承诺的。今天，我就把你们的借据都带来了。
10: 借据带来
11: 了？哎呦，这……
6: 另外，你们的借款加上利息，我都一一算清。一会儿请你们过目，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把欠你们的钱，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们。哎呦，陈会长，请过目。
12: 那可太好了，
13: 王会长，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啊，这钱我们是捐的，不是借的，不能收。大家说是不是不能要啊？
14: 是啊，对。
6: 陈会长，各位老板，这个钱我必须还。你们有捐款的善意，我有借款的诚意。这金银是小，可我们红军的信誉是大呀。
13: 好一句红军的信誉是大呀，毛行长，你们红军队伍真是我见过最讲信誉的队伍。这当初啊，我对您有些误会，您呐，多海涵呐。
15: 是啊，
13: 毛行长，这样，您把这个借条给我，这个账啊，我李某一人承担，你们的钱我都会还给你们。
16: 哎，李老板，当初可是你最反对我们捐款的，怎么今天又要一个人把我们的风头全占了？
17: 哎，就是
13: 李老板，各位老板，
17: 是
13: 就给我次机会，表达一下我对毛行长的歉意，总行吧？
18: 李老板，哎，
13: 李老板，
18: 陈会长，
13: 那大家为李老板的慷慨之举鼓掌好不好啊？
19: 好，
13: 好，
19: 好，好，好，好，好，
13: 哎呀，李老板啊，今天这个借条啊，你不撕，我也要撕。估计大家都想撕吧？
20: 是，
21: 没错。
6: 各位老板，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个钱我必须要还呢。
13: 毛行长，你看，借条啊，已经撕了，就证明这个账已经消掉了。那我们大家呢，再把这个钱重新捐给红军，这你总得接受吧？ 这个建议好。
22: 哎，
23: 建议好啊！
22: 是啊，
24: 毛行长。大家的这份好意啊，就收下吧。
25: 啊，对，行长，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这笔钱啊，你先借给我用用。
24: 我呢，想借花献佛，再办他一个金山银山的展览，你看行不行？
13: 嗯，
26: 好主意，好主意。
13: 阮行长聪明啊，
27: 是啊，哎，这个主意好，
25: 谢谢大家，
27: 不错，谢谢，
25: 老会长，太感谢了，来，谢谢，谢谢，李老板，
27: 行长，
25: 谢谢会长。
28: 证件，
25: 张哥，
28: 姐夫要见我。
13: 子音三年来，于毅同志深入虎穴，孤军奋战，为党国获取多项重要情报。特此报请蒋委员长批准于毅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以示嘉奖。
29: 谢党国栽培。
13: 于毅，三年来辛苦你了。
29: 职责所在。
13: 你瘦了，很久没喝咖啡了吧？
29: 是，
13: 来，请尝尝我刚煮好的咖啡。来，请坐。介绍一下，刘志才，从上海来的，赣州站由他全权。

0: 全负责，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于先生是前辈，请多多指教。
0: 指教不敢当，都是为党国效力嘛。
1: 好了，咱们就不客套了。

0: 所以二位，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立功好机会啊，对不对？
1: 请主任下旨是吧？
0: 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要在内部瓦解共军，配合我军的军事行动跟经济封锁。正如委员长宣誓的那样，要彻底清剿共军的占领区，三分靠军事，七分靠政治，其根本点经济呀。
1: 委员长英明，现在毛泽民主管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在逐渐的发展壮大，想要破坏苏，
0: 破坏他们的经济，
1: 首先要做的就是搞乱他们的金融秩序。
2: 夫人，我有一套周密的计划，这次过来正好向您汇报一下，当然也急需赣州站的配合。
0: 嗯，好啊，那制裁一起听听。
2: 好，
0: 请讲。
1: 据我所知，苏维埃国家银行他们马上就要发行自己的纸币，那我这套计划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纸币真正的变成废纸。苏维埃银行的印钞设备、纸墨都是经过我的手。
3: 中央4月14日的长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阶段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路线，扩大苏维埃区域，争取早日把各个苏区连成一片。同时中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威胁是整个苏区乃至整个党最主要的威胁，我们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做最为坚决的斗争。
4: 临时中央还严厉地批评了攻打漳州的行动。
5: 打漳州是我拍的板，很多同志也是同意的，还把苏区中央局跟中革军委一视长听。
6: 当时我也投了赞成票，
7: 难道漳州就不算大城市吗？那怎么能说打漳州是错误的呢？
4: 攻打漳州我们收获不小，当时我也是赞成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临时中央来信批评，毛泽东同志呢又写信批评了临时中央。这不，临时中央现在很生气，又发来电报批评我们不够坚决，催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进攻路线。
8: 临时中央既然三令五申，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
6: 是啊，
9: 为了更好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建议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的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朱德同志兼任总司令，嘉祥你任政治部主任。
8: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3: 同意。
5: 那总政委呢？
0: 本来啊，总政委的事儿我们另外再议吧。
5: 那怎么能行？红军没有总政委，这不合适。我建议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
6: 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3: 我不同意。恩来同志，嘉祥同志，中央刚刚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他非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我认为让毛泽东同志担任总政委不合适。
5: 那就让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政。
6: 我同意。

0: 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吧？
1: 可以，还行，还行。
0: 你们家几个老总弟啊？
1: 我们家三个。
2: 老总啊，
3: 可以。周老总，
0: 周主席，
3: 跟老乡聊着呢。
0: 对啊，
3: 您这儿有正事儿，我们就去干活去了啊。
0: 好，好，好。
1: 老乡们辛苦了。
3: 哎，辛苦啊。
0: 回头再聊。
1: 再见。
0: 来，坐吧。
1: 老总啊，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0: 哦，什么事儿？
1: 这是博古同志的来信。

0: 你看一下。
1: 哦，
2: 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别以为打下漳州就不得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这太言过其实了吧，危言耸听啊。
3: 还有更过火的呢，往后看。
2: 不能再任由毛泽东同志牵着你们的鼻子走。
4: 谁牵着谁的鼻子走啊？实事求是的军事策略，牵着胜利的鼻子走有什么错误呢？
0: 哎呀，好了，哎，老总，来嘛，来来来，先坐下。
3: 朱老总，说实话，我现在觉得他们是越来越不客观了。是，打下漳州是没有什么多了不得，但是老毛打漳州这一仗，那指挥的就是好啊。
4: 事实摆在眼前，打的就是漂亮。
5: 是啊，可是临时中央，临时中央面对正面的成绩不鼓励也就算了，那怎么还能批评呢？不但批评老毛，连恩来同志也一起批评。
2: 战将啊，我没想到你也能这么讲。
0: 老总啊，中央还是不同意泽东同志的建议，仍然要坚持攻打大城市的路线。
4: 打漳州也是打大城市啊，再说我们是经过汇报的呀。
0: 但是中央认为打漳州不是打大城市，临时中央的要求一直是攻打像吉安、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首先胜利，始终没有改变过吗？
2: 还是坚持他们的老一套。
0: 中央多次批评我们对进攻路线执行得不够坚决，多次来电对我们的要求用词是务必。
2: 务必。
0: 嗯，
2: 我看这封信得让老毛看看。
3: 老总啊，恩来同志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两个去前线见一见老毛。
0: 老总啊，这件事还是不要让泽东同志有太多的思想负担为好啊。
2: 我知道，我去和老毛好好谈谈。

0: 扫盲班必须要办好。
1: 从今天起，咱们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钞就正式在中央苏区流通了。
2: 赣南的越军已经退回南雄县了，
3: 我们中央苏区南线终于稳定了。
4: 临时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红军沿赣江北上，争取攻下南昌。
3: 我们现在需要休整，保存自己的力量。
5: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三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老毛，
1: 老毛，
2: 哎，老朱，夏翔，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上来。哎呀，你们呐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快来。
1: 老毛，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辣椒，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啊，
1: 不仅仅有辣的，还有甜的呢。
0: 哎，还真是
2: 甜的。
0: 嗯，
1: 我把子珍也给你带来了。
2: 哦，子珍在哪儿啊？
1: 在那边休息呢。
2: 哎呀，我好久都没有吃了子珍给我弄的炒辣椒了。哎，快坐，快坐。
1: 好，
2: 来来，夏翔。
1: 今天咱们三个好好喝一口。
0: 哎，
2: 啊，好啊。
1: 老毛，漳州一战打得着实是漂亮。
0: 嗯，打赣州的时候，你来看我们，这打漳州，而且还打了胜仗，那我跟朱老总一定得来看看你啊。
2: 你们两个，一口一句恭维，还给我送东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老毛，实不相瞒，临时中央回信了，文莱同志让我把这封信给你看看。不过先说好了，看完可不许动气。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路军、东路军，为了方便统一指挥，恢复一方面军的建制，扔下一三五军团，我仍然任总司令，夏翔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3: 那总政委呢？
0: 中央没有恢复你总政委的职务。

0: 看来这次临时中央给的压力不小啊，恩来怕是也顶不住了。
1: 老毛，真是难为你了，这个时候还能替别人着想。
0: 我呀，为的也是革命的大局。中央批评我是有情机会主义，说我是整个苏区最危险的人。我也不知道黄毛泽东到底是哭还是笑。

0: 中央批评你，你也批中央，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这真理啊，无辩不明。黄毛泽东向来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
0: 真理真的是不辩不明吗？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你一步一步把红军壮大，把根据地也扩大，这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批评你呢？这次攻打赣州吃了败仗，打漳州获得大捷，为什么到头来他们批评的还是你？
1: 你啊，还不知道我呀。只要是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啊，我就要说，就要反对，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俗话说得好啊，这枪打出头鸟。天阴要下雨，每次下雨这挨淋的我肯定是头一份。不过呢也没关系，这天总是要晴的嘛，只要一晴天出来晒一晒淋一淋，这自然就干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1: 怎么我不笑难道我哭啊？哎呀，这中央啊都已经把文件发到我的手上了，说我毛泽东呢是整个苏区最危险的人，让我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呢就要对我采取组织措施。
0: 组织措施？
1: 好，怪我，我呀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你现在有孕在身，你该安心的养胎，这些事情啊你就不要操心了。这老总和驾祥还是希望我留在部队里的。子珍啊，这段时间你就去福音医院在那儿养胎吧，那里呢有人照顾你，我也能安心一些。
0: 好。

0: 张国同志，你看看。
1: 这和我设计的颜色、纹路、层次一模一样。
2: 好，马上报告毛浩然。
0: 好。
3: 恭喜你们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个难题啊。当然了，也要谢谢大家这段时间辛苦的付出，谢谢大伙
4: 儿。好，谢谢。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咱们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钞就正式在中央苏区流通了，今后呢各种杂币也将退出流通市场，这意味着咱们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啊。
5: 好，
3: 我相信咱们的苏维埃纸钞在未来啊一定能起到促进苏区经济发展、支持革命战争的巨大作用啊。
6: 乡亲们，咱们这个婚姻
7: 条例啊
6: 已经颁布了，下面就是要推广和落实了啊，尤其呢我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你们说好不好？
8: 好。
7: 关于这个婚姻条例的具体内容啊，
6: 下面请小钟同志给大家念一念，掌声欢迎好不好？
9: 好。
6: 来吧，小钟同志给大家念一念。
10: 即日起，凡不符合苏维埃政府婚姻条例的旧时婚姻，通通废除。政府也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

0: 法夫妻。那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条，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
1: 红哥，
0: 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2: 哎，
0: 第二条，
2: 你这光忙着宣传新婚姻法了，自己的事儿也得考虑考虑啊。
0: 男子需满20岁，
2: 有没有喜欢的人？
0: 女子需满18岁。
3: 人家秀秀还小，
0: 第四条，
3: 胡说八道什么呀？
4: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哈。这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说了，
0: 第五条，
4: 人秀秀已经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有啥不能嫁的？是不是秀秀？
0: 第六条。
3: 别听他胡说八道，快去忙去吧。
4: 哎，我胡说，你
0: 等具有危险性传染病的患者，
4: 我说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呀？
0: 如上述病症患者得到医生的许可，
4: 你老大不小了，自己的事儿得考虑考虑了。
3: 考虑什么？
4: 秀秀是个好姑娘啊，你要是不上心，我得让别人抢跑了，后悔都来不及。
3: 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瞎操心了。
4: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秀秀？
3: 不喜欢。
4: 哎，你个死鸭子嘴呀，切。
3: 哎，我说郝大哥，你这一天天的总是编排我，是不是你自己想老婆孩子了？
4: 我想老婆孩子？我哎呦，是啊，你这么一说，我真想我老婆孩子了。这4年前啊，跟着主席上了井冈山干革命，本想着很快就能打回去，没想着一打就是4年，把他们娘仨扔在家里头了，也没回去看过。想想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
3: 郝大哥，只要咱们跟着毛主席好好干革命，胜利就在眼前。
5: 我也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上阵打仗我是从来都没怕过，但是在感情的问题上，我确实没你勇敢。你说咱们干革命的，随时一纸命令下来就得以命相搏，我这条贱命啊，还是留着自己糟蹋吧，就不耽误人家好姑娘了。
4: 哎，不能这么说啊，这主席还说了呢，无论是干革命还是老百姓，那都得以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面对生活和斗争。
5: 哎呀，行了，知道
4: 啊。
6: 这个识字啊，目前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吧，啊，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对我们苏维埃政府未来的发展，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5: 行了，
6: 哎，所以呢，这个扫盲班必须要办好。
7: 对。
6: 另外得走出去啊，啊，到田间、到地头，甚至到家里。不然大家忙一天了，是不是？回到家里忙这忙那，忙的做饭，忙的吃饭，谁有功夫来听课呀？哎，你们好，是不是？嗯。所以呢，哎，大家吃点辛苦，啊，让人民群众感兴趣了，自然嘛，就会来听课了。所以这个扫盲一定要重视起来。
7: 是。
6: 哎，大家都走出去了，啊，就是把他们这个兴趣，哎。玩吧玩吧玩吧，哎呀，哎呦，嚯嚯嚯，
8: 七爷，
6: 哎呀，嚯嚯，哎呦，哎呀，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儿子，喜欢玩球吗？
8: 喜欢。
6: 哦，那你还逃不逃课了？
8: 嗯，有球玩就不逃。
6: 呵呵，还是贪玩哈。哎，爷爷问你，认识多少次了？
8: 已经认识好多次了。
6: 是吗？嗯，好啊，找时间也要考考你。
8: 好。
6: 嗯，来吧，打球走。不会。
9: 你们好。
10: 你们好。
9: 你们好。你们好。就到了。

0: 孩子们，我回来了。
1: 徐老，
2: 陈校长。
1: 徐老，我回来了，
2: 欢迎你回来，
1: 欢迎啊，欢迎！孩子们，陈校长回来了，高不高兴？
3: 高兴！
1: 欢不欢迎？
3: 欢迎！
1: 哎呀，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3: 好！
4: 孩子们都等你回来呀、啊。
1: 主席在漳州的时候还问你的情况，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想念大家，真是太好了。
2: 这几位是？哦，
0: 这几位也是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这回啊，想为苏区的教育啊，献出他们的一份力。
1: 太好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就是徐老，我常跟你们提起的徐老。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孩子们，徐老师来了，欢不欢迎？
5: 欢迎！
1: 欢迎徐老师。
4: 陈校长，我不仅你回来了，你还得带着队伍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1: 来吧，来，带着徐老师，咱们到办公室坐。来，孩子们，陪着老师，咱们到办公室来。
0: 走走走，
1: 帮老师拿拿东西来。
0: 徐老，这边。
1: 好好好。哎
0: 呀，身子骨挺好啊。
1: 挺好，挺好，挺好。

0: 老王，老王，你怎么来了？这里危险啊！啊，你们都不怕了？老毛，都到，你不在这儿说啊！怎么样，战况如何？
1: 我军队南雄县水口围的敌人发起了总攻，击溃敌人十个团。现在赣南的越军已经退回南雄县了，
2: 不容易啊！我们中央苏区南线终于稳定了。
3: 稳定是暂时稳定住了，但是人的伤亡也不少。

0: 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围地区发起了水口战役，共击溃敌军15个团，使入赣的粤军退回大峡和南雄，中央苏区南部基本得到稳定。大家说的没错，朱毛合体定能打胜仗，看来是时候恢复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了。
1: 恩来啊，这一仗咱们损失也不小啊，不能算是胜仗。
2: 毕石同志说的对啊，毛泽东同志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执行的还不够，临时中央几次来电都是要求他回到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不要再

0: 过问军事事务，让他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暂时随军行动，已经是跟临时中央的指示相违背了。阿来同志，我看总政委一职还是你兼任吧。
1: 嗯，我同意。恩来同志兼任，再合适不过。
2: 都说朱毛红军，朱毛红军，哪有我当总政委的道理啊？不合适。
3: 恩来同志，书记兼政委，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
2: 不行，绝对不行。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争论这个了。既然恩来不同意，咱们也不勉强。我看，总政委这个职务，就暂时先不设了，好不好？
2: 必是啊，泽东同志本来就一直担任着总政委的职务，又何必空着呢？
4: 报告，临时中央急电。
3: 安来同志，
0: 安来同志，你看看，临时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红军沿赣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争取攻下南昌。
5: 这封电报要及时给前方转发过去。
0: 没错，安来同志，你告诉朱毛，这是临时中央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彩蛋。

水口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战，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共出动兵力15000多人，此役红军虽击溃了进犯的越军共歼敌3000多人，但同时红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0: 老毛，老毛，你看看，
1: 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继续沿赣江北上，继续攻打赣州、吉安、福州还有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
2: 人流都知道转角，这人怎么就一条道走得黑呢？水口一仗，我们已经牺牲了几千名战士了，难道还不能触动他们的心吗？
0: 他们不认为是战略问题，反而归咎于是战术问题。
2: 水口一仗，是我毛泽东这辈子打得最窝囊、最惨烈的一仗。如果不是硬碰硬，也不会如此惨烈。
1: 可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硬碰硬，根本就不了解这战场的实际情况。老毛，你觉得

0: 这下，老总，我们红军现在应该去越闽地区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需要休整。
1: 我同意，我们不能再错下去了。如果再错下去，红军的损失会更大。
2: 我提议，我们三个人联名把我们的意见回电给苏区中央局。我同意。我也同意。
3: 前方发来的电报，他们一直把部队分散在信丰一带休整，一直按兵不动，并没有想北上攻打大城市的意思吧？
4: 你们看看，毛泽东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还是消极抵触。
5: 同志们，听我说，
6: 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到底如何，只有前方的作战指挥员才能知道。我们能不能别急着下结论？
7: 我看这次再派个人上前线，亲自给他们传达一下临时中央的精神。
8: 没错，
9: 没错。
10: 我们现在绝不能再有半点优柔寡断。
8: 必须要采取果断的态度，
11: 赣南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批评了朱毛等人的游击思想。他们不但没改，在我看，根本就是不接受。我去上海的时候啊，临时中央就严厉地批评过，我们绝不能犯调和主义错误了。我看这次，必须要强力监督才行。
12: 这样也好，派个人去前线。
11: 帮助老毛他们改进一下也是好的嘛。
13: 赖同志，总政委一职还是得你来当，否则就起不到督导作用了。
8: 对，
11: 名正言顺，也有利于恩来同志开展工作。
8: 没错，我同意恩来同志兼任总政委。
13: 好，如果都没有意见，就把这个决定发下去。
8: 毕师，
14: 这个决定先不要下发，等我去前方看一看再说。
15: 这样也好，但是恩来同志，你一定让他们按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好吧？好，我明天就去。现在越军啊，已经全部撤离了赣南。我看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在信丰一带继续的招兵买马，巩固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16: 义务军团近些日子长途行军，又与越军激战，十分辛苦，是应该好好休整一下。我同意。
17: 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看下一步啊，先打打牙祭，我这肚皮子发饿。<笑><笑>
18: 好，营业员，把饭拿来。
19: 吴老总，本来。
18: 打了胜仗，心情就是不一样啊！哎呀，你怎么来了？辛苦了，嘉祥。恩来同志，辛苦了。恩来同志，辛苦是有些辛苦啊，但你在后方也不轻松啊。哎，
16: 跟你们可比不了啊！快里边说吧。
18: 请。来，坐。
8: 来，坐。
16: 恩来啊，你怎么来前线了？
8: 哦，我在后方啊，可天天都惦记你们呢。
6: 恩来同志，这是放心不下我们前方的战士。

0: 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1: 我来是受中央局委托，特意上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至于能否助一臂之力，哎，这我可不敢说。
2: 既然来了就多留一段时间，正好帮我们参谋参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真来是书记，苏区中央局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他，这个时候到前线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来同志请讲吧。

还是泽东同志理解我的苦衷啊。实不相瞒，中央局已经决定了，由毕石同志代理苏区中央书记，我留在前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来传达临时中央关于红军继续北上的决定，要坚持攻打，忠心同志。

0: 啊，好，啊，正好安来同志也来了，来，开饭。
1: 小心地图。
0: 来，来，安来啊，坐。啊，坐。润之啊，吃饭了。
2: 我出去走走。
0: 润之。

0: 来，来吃饭，吃饭啊！
1: 来，先吃饭。
2: 家乡，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1: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跟你谈谈毛泽东同志。
2: 你说。
1: 不瞒你说，在打赣州之前，我对老毛也有很多误解，觉得他理论功底不够扎实，完全凭借个人经验。可那个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结果呢，打赣州我们失算了，但是打漳州我们大获全胜。那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误，打漳州它就是正确的呢？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面对错误，面对这一胜一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之前的一系列判断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老实说，老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临时中央的指示呢，完全脱离实际，那就只能四处碰壁。
3: 阿来，我们眼下的处境，要是想让红军能够取得连续的胜利，就必须由老毛来指挥。中国工农联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2: 家乡，你说的这些我理解，我这次来就是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您去哪儿啊？下这么大雨，我陪您去吧。
1: 把伞给我，回去吧。
0: 不用了，你回去吧。
1: 老总，那您注意安全。
0: 啊，回去吧。
2: 安来，
3: 老总，快进来，快进来。
2: 啊，
3: 哎，来，你怎么来了？
2: 这前线条件。

0: 艰苦，让你受委屈了，
1: 这不是很好吗？你这是
0: 中午我看你没吃好，简单备了点东西，喝点，也算为你接风了。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会也是魏润之的事儿来的吧？

0: 来啊，这水口战役我们损失可不小啊，部队应该好好的休整一下。这关于打赣州，不是我不想打，是敌我力量太悬殊了，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是不是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吧？啊，
1: 我知道临时中央对泽东同志的态度你是清楚的，连批评信都写了好几封，当然也包括我，这件事儿我很为难。

0: 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润之的判断是正确的，红军应该继续由他来指挥。我和润之并肩作战这么多年，我是太了解他了，他想得比我远，想得又细，尤其是他在军事方面，这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中央既然决定让他参与军事指挥，可是总政委的职务为什么就不给他恢复呢？
1: 老左，关于总政委的事，当时泽东同志在，我不方便说。其实在来之前，中央局已经任命我为总政委，我认为不妥，这个命令我就按着没让发。我这次来啊，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总政委到底是

0: 我想找你谈谈，我也想找你好好的谈一谈。兰兰，你也看到了，水口一仗，我们损失不小。这就是被动的执行临时中央硬要进攻的结果。这眼下，越军虽然已经退出了赣南，但并不等于赣南现在是高枕无忧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卷土重来，这还只是眼下。将来呢？前面就是赣州，我们刚在那里栽了大跟头，吃了大亏。可临时中央还要让我们继续攻打赣州，继续攻打大城市，争取所谓的江西全省的首先胜利。这才短短几个月呀，血淋淋的教训难道就忘了吗？
1: 知道，你家的中间也很难受，我不应该发这些牢骚。我不鼓励进攻路线，中央批评我，但是批评我还是要说。还是那句话，这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们必须要谨慎。润之，你的意见我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会谨慎考虑。
2: 老毛建议从信封招兵买马，你觉得从哪切入开始？
1: 老总，驾校。恩来啊，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们不也没休息呢吗？
3: 怎么了，恩来？有事？
1: 我刚刚给中央写了封电报，你们看一下。哎呀，错呀！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 要把大家的意见如实的上报给中央。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我们的部队确实需要休整。
4: 是啊，
5: 这就对了。
1: 另外啊，就是泽东同志总政治委员的事情，按道理，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政治部主任、总司令。 都有红军的指挥权，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红军的尴尬局面，我认为很不妥。我想邀请二位跟我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仍由泽东同志兼任总政委的职务。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现在就把电报发出去。
4: 恩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完全赞成，赶快发。我们签完字，马上发。

0: 赣州那边的钨矿贸易，贤轩都已经联系好了。
1: 我们那儿到处都是珍贵宝石，不知道曾老板敢不敢收。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请看《大道心火》第14集。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1: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3: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5: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这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还有大汶河、泗河、光府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到西部，而是裁弯取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舞的，
1: 还有练舞的，
2: 对对对，还有练舞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4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呢5600人，分为4个营，一个是呢左营、右营、中营，还有城守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啊，就是城守营使用守济宁城的。
1: 城守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济宁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0: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城守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期借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借了。所以呢必须得有部队保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3: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0: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3: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形成了许多

0: 张掖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
1: 嗯，
0: 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
1: 嗯，
0: 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1: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0: 所以上去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2: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0: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1: 就住在这儿，
3: 就在这儿。
1: 嗯，
3: 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啊，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业，竹器业到了
1: 挨家
3: 挨户都是。
1: 嗯，
3: 它是前面就是门面。
1: 嗯，
3: 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
1: 嗯，
3: 啊，二楼呢它就是居住。
1: 嗯，
3: 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2: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锚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锚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3: 对对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
0: 哎，
3: 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形的，有四角形的，哎，有是天圆地方的。
0: 它常见的就是要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2: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3: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3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1: 您好，师傅。
4: 哎，
1: 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竹筒。
1: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弄的。
1: 哦，火锅店里边的。
4: 哎，
1: 这就是
4: 虾仁。
1: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2: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0: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又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3: 对对。
2: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1: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0: 对，
1: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

0: 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1: 嗯，对对对，
2: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用
0: 不着。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2: 哎，对。
3: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0: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啊，哇，暖暖的。
3: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0: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3: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0: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2: 这个是撒啊，用个姜丝姜末，这个是去汗和开胃。
5: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2: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5: 给点鸡蛋
2: 了。可以可以，这是这后边。后边做饼的啊，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和
0: 对都对味对，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2: 正宗的吃法，哦、对口味。
0: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2: 那边看那个羊汤，
0: 热滚滚的汤，
2: 哎，
0: 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2: 撒哎，鸡这个鸡。
3: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6: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3: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0: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撒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6: 对对对，羊肉吧有2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0: 羊肉泡汤，你也来，
2: 来来，
0: 先生，
2: 好。行
0: 行，
2: 好
0: 嘞，
2: 好，
0: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6: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0: 这还有一
6: 个辣椒
0: 呢，
6: 这个、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0: 没有料吗？除了辣椒。
3: 撒汤在山东主要分2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撒， 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

0: 黑。而在济宁市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撒。
1: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撒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啊，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2: 水都没响。
1: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
2: 对对对。
1: 好，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参，然后一个叫散。
2: 散。
1: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3: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1: 肉粥，
3: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得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2: 啥汤就
3: 一个传说就。
0: 撒汤除了羊肉撒，还有牛肉撒、鸡肉撒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2: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1: 所以一碗撒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3: 多肉多骨
1: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3: 对对对，
0: 撒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2: 你说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1: 去寒气，
2: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0: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撒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撒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蹦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蹦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1: 您好，老板。
2: 老板。
1: 您好。
2: 哎，老板你好。
1: 您好。
2: 好，您过来。
0: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蹦肉干饭已经30多年，
1: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蹦肉蹦菜。
2: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蹦菜的精髓是大蹦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蹦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1: 这是老汤。
2: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1: 不断的加新汤，
2: 不断加新汤。
1: 这锅汤30多年了。
2: 老汤酱。
0: 蹦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蹦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蹦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蹦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1: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蹦肉啊和蹦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2: 本身这就叫卤菜
1: 啊，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2: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1: 就卤的方式不同，
2: 不同，比方说颜色了、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0: 蹦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蹦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

0: 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蹦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三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煎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蹦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2: 这个得2个小时吧。
1: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2: 对，小火得慢煨2个小时。
1: 再小火慢煨。嗯。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嗯、尝一下。嗯。
2: 哇。肥而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2: 对。它入口即化。哎，就是很烂。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2: 对，
3: 不咸肥，
2: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1: 500多年。
3: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0: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哈，
3: 不用，
1: 没有，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1: 继续赶路。
0: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2: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1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啊，
2: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
1: 再加其他的。
3: 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3: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0: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6: 赵队长，这就是您的船，啊、
7: 对对对
6: 是不是？
7: 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6: 啊，已经装好了。啊，
7: 对对对对。
6: 啊、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7: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嗯、啊。它舱里面没有货，
6: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啊，
7: 对对对对
6: 对
7: 对。
6: 对，这是已经满载的。哎、
7: 啊，对对对对对。哇，这就是装好的船。
5: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6: 这有几艘船相
7: 连？九条，
6: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7: 对对 对。
6: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7: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6: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7: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6: 一条龙啊，
7: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6: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7: 对对对，
6: 最长连过几条？
7: 最长也就是九条。
6: 哦，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7: 对对对。哇，
6: 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7: 个人的，全部
6: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7: 哎、啊，对对对对。
5: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九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7: 哎，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九条船都是靠它拖的。540马力，
6: 然后拖动
7: 九条船，1万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6: 1万吨货
7: 就靠他了。对，
6: 这边是缆绳啊。
7: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6: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7: 对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5: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6: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7: 船头它定不住啊，
6: 船头，因为船头它要
7: 用方向来控制它。嗯，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6: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7: 对对对对对，
6: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7: 船长在前面。船长，
6: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7: 走。
6: 好，这就是。
7: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6: 您好，船长。
7: 这是我们周船长。
6: 周船长您好。
5: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

0: 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1: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2: 对对，
1: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2: 是的。
1: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3: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过；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过就可以了。
1: 让一让过，说的这么简单？
2: 是。
1: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3: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1: 保证安全。
0: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队长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4: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1: 对啊，
4: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对，
4: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0: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会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1: 吃饭呢？还没有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2: 对，从里边看看呀。
1: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2: 没事。
1: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2: 哦，鱼。
1: 哦，我能看看吗？
2: 能看看。
1: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2: 死亡。
1: 啊，丝网
2: 啊
1: 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2: 哎，
1: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2: 对，
1: 那我打扰了啊。
2: 不打扰。
1: 好。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2: 不干净。
1: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5: 也有客厅。
2: 哎，又当客厅，
1: 又当客厅。
2: 哎，
1: 这今天还吃饺子？
2: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1: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0: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1: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2: 儿子。
1: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2: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0: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静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1: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4: 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1: 第五条船
4: 啊，对。
1: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4: 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
1: 啊，
4: 对，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 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

0: 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2: 对，
1: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2: 350马力。
1: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2: 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1: 我不知道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2: 很激动，很激动，
1: 很激动，很激动也很新奇。
2: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1: 忐忑
2: 就是看一下所有
1: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2: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060到10米0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0: 因为船队变列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1: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2: 对，
3: 赶紧掉，赶紧往上掉。
2: 就是你看一下拖头。哎呀，拖头。
1: 看一下。
2: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3: 再掉。
2: 他加油没了。对，
0: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2: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1: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2: 现在这边还要再往前
1: 面去，正在打缆绳
2: 啊，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浪留一点啊。
1: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2: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0: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10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2: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0: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2: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藏运，一直的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过闸。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1: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2: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一时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

0: 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你都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1: 就是一种情怀，
2: 离不开的情怀。
3: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2: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林阳礁和鸭公岛在内，在西沙群岛的一切活动完全非法无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2: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3: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2: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3: 郭家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

0: 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就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2: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吉双方就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2: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包括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深化投资、创新、发展等领域合作。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路透社2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4: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

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的继续打击美国。

0: 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表示，他认为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还重申，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未影响他的伊朗战略。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1: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3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加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 伊朗军对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 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从当前公开信息来看，伊朗的这套新战略可能包含哪些方向？伊朗加大对中东地区美军资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说，伊朗已经从军事、外交、应对经济封锁层面出台了新战略，要摧毁敌方根基。一般来说，针对伊朗高层的这番表态，人们往往会去深究 伊朗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略？伊朗的新战略包含哪些方向？伊朗是不是要加大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了？等等。但事实上啊，伊方的公开表态与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彻底完蛋了等等这种表述是一样的，说的并不是事实，更多的 是说给自己国内听的。以美双方不断强硬、激烈的表态，以及时不时相互之间的攻击，恰恰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美伊双方都没有意愿重新返回全面战争。同时呢，美伊双方也都没有力量来打破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 无论是美国所谓随时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还是伊朗方面所谓要摧毁敌方根基，都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美伊双方敌对僵持局面的事实。
0: 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 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

0: 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2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对于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一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把霍尔木兹海峡比喻为伊朗的经济核武器。眼下海峡摩擦不断，伊朗是否会选择彻底封锁海峡？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目前啊，霍尔木兹海峡总体处于双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伊朗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阿曼湾封锁着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当然呢，这只是总体而言。事实上啊，伊朗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使得一艘船也出不去进不来，而美国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阿曼湾，使得伊朗的船只既进不来也出不去。现状是伊朗要求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按照伊朗要求的航道通行，而美国则鼓励引导船只呢通过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对不听从伊朗要求而穿行的船只时不时进行攻击，而美国则攻击伊朗作为报复。但总体来说，只要有船只受到攻击，大多数船只就不敢航行，所以霍尔木兹海峡总体上处于关闭状态，尽管进出仍然有少量的船只，这也是美国长期的痛点所在。伊朗的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总体掐住波斯湾的咽喉，意在迫使美国满足伊朗方面基本的要求，比如说解除封锁，比如说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战争补偿等等。这些要求实际上都体现在了6月份美伊双方签署的14点备忘中。美国如果不能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就难有指望。
2: 9月1号，伊朗南部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3: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

0: 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0: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基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断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3: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

0: 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1: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邮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只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3: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0: 据共同社2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3: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2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0: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4: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5: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 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

0: 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2: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 159.1 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3: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4: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方欣妮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

0: 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这两天，福建宁德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严重积水内涝，群众被困险情。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工作。
2: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3: 楼上在喊呀，看一下还没有人啊。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一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雨势猛烈，次生灾害风险陡增，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排险、电力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底线。9月2号晚间，受强降雨侵袭，温州平阳县凤卧镇凤卧湾村九两山出现山体滑坡，致使石千伏兴水 K317 线九两支线电杆断裂，附近300余户群众供电受到影响。险情出现后，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连夜施工开展断杆清运、地基加固、立杆、导线架设等作业，历经5个多小时的抢修后顺利恢复送电。受极端持续强降雨影响，1号傍晚，浙江瑞安安阳街道君子石社区瑞祥山突发山洪泥石流险情，1500多户居民安全遭到威胁，当地快速响应，调度挖机开挖破除路面，将汹涌山洪引流至山间溪流，化解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加固防洪挡墙，持续对后山山体边坡开展动态监测，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开挖引流的过程中，我们先去确保那个现场的电缆的走向，然后危险点，然后告知现场开挖作业的人员，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跟我们的设备安全。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浙江丽水山区持续降雨，导致山区土壤饱和，山区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位，当地持续强化风险研判，统筹各类应急力量，确保安全平稳度汛。供电部门聚焦关键设备重点点位，对山区变电站设备、排水防洪系统、杆塔基础及输电通道开展细致排查，同步推进隐患整改、通道清障、设备加固和积水清理，保障辖区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2: 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
5: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先烈们不畏强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国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纪念馆，广大

0: 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1: 9月3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2: 纪念仪式上午8时开始，全场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2分钟。默哀完毕后，全体出席者鞠躬致敬。
3: 我本人也很激动，每年来到这里，我们都感觉力量是在延伸，新的长征，民族复兴、世界和平的长征，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依靠你们。
4: 在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取得辉煌成绩，使日本无条件的投降。现在我们香港背靠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过香港能够过着安稳的日子，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1: 2号，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在港举行。据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共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2: 本次烟花汇演以“永鸣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
5: 而今次亦都可以借住呢啲咁嘅匯演去建構個更加美好、更加健康嘅香港嘅話咧，呢個對我嚟講係十分之有意思嘅事嚟嘅。衷心祝願國家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嘅。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2号下午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吸引了澳门各界人士前来观影。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引发了澳门观众的强烈共鸣。
2: 当天，澳门特区政府官员、社团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了首映观赏会。影片以一餐一饭诠释和平可贵的故事，引发了澳门观众的广泛共鸣和高度评价。
6: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那在澳门点映开启之后，也引起了澳门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那像企业、社团还有学校都在积极的组织集体观影。
7: 片子所传达的对和平的珍视，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弘扬，都非常有教育意义。大家都感受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8: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和平是来之不易的。能够每天安安顿顿吃一顿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战乱的地方，一顿饭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9: 我比较深刻就是电影入面用战火同埋厨房呢个烟火，我觉得系一个做咗几好嘅对比啦，带出咗其实和平也是来之不易。
2: 影片将于9月11号在澳门正式公映。
10: 为激活消费潜能，中国多地立足当下发展契机，因地制宜解锁消费新场景，创新消费新模式，赋能文旅，提质扩容，亮点纷呈。
1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

0: 港文旅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效应凸显，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科创研学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
1: 滑雪就一周两三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在晚饭之前回家。
0: 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车流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2: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0: 近日，湖北潜江依托音乐节、光影秀、非遗展演与特色美食，创新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当地推出票根联动消费新模式，观众可凭演出票根在本地特色龙虾商圈享受美食福利，通过将观演流量与餐饮消费深度打通，实现客流高效转化，成功构建起夜游加美食加非遗体验的复合消费模式。
3: 我们构建了赏光影艺品地道虾味，由水乡潜江的一站式微度假闭环，通过票根经济有力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0: 进入9月，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新疆阿拉尔市迎来水产丰收季，东海青蟹率先批量上市，当地把农业生产产生的盐碱废水加以利用，通过调配盐度、添加微生物，模拟出适合海鲜生长的海水环境。依托这套模式，当地除青蟹外还试养成功石斑鱼、南美白对虾等多个海鲜产品。如今阿拉尔水产养殖品类持续拓展，今年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特色水产养殖也为当地群众开辟了增收新途径。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竞技体育、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公布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15-50期，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全方位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
0: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让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各类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等优质要素汇聚到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
5: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在赛事申办与场馆利用方面，推动各地科学规划赛事的数量、项目与频次，充分盘活存量资源，让老旧场馆焕发新生，全民健身供给进一步下沉，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向着提升好不好加快迈进。
6: 15-50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好去处。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9月2号，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一杠一号支洞与二号支洞区间段主洞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洞首段 12.84 公里全部贯通，整体开挖进度过半。滇中引水工程是中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建成后将从金沙江每年调水34亿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100万。

0: 话浙江，欢迎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嘉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1: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来看，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羚羊礁和鸭公岛在内，在西沙群岛的一切活动完全非法无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再来看到，近日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将考虑充分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其市场。在今天，也就是3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2: 中方关注到谢夫乔维奇委员相关言论，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彼此关切是中欧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近年来，中方始终致力于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在经贸领域与欧方加强对话沟通，努力管控摩擦分歧。6月29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商务部与欧方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

0: 沟通，深入探讨，妥善解决各自经贸关切的可行方案。8月31日至9月2日，商务部林基副部长与来访的欧委会贸易和安全总司雷东内副总司长举行会谈，就双方关注问题进行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并指导双方团队开展多轮专业磋商。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愿以欧方一道，在经贸领域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管控分歧，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1: 好，继续来看到，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涉伊朗为由对中国企业和公民实施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0: 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1: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路透社2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0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之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间。

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

0: 他还重申，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未影响他的伊朗战略。
1: 来看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于3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 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 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2: 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
3: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断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2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 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 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 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2: 来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

0: 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再来看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接下来关注西藏基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的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

0: 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来看天气方面，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沙德尔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昨天到今天早晨，沙德尔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双台风送水，再加上冷空气等相关影响，多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和台风的双预警，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局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沙德尔强降雨进入尾声，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在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3: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2: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0: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8月的降水量也创下自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让你久等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让你久等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有序开展，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尼泊尔境内在建水电站多处隧道数百工作人员仍然失联，救援正在与时间赛跑。

0: 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休整，美军航母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随着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2: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这里艰难地搜救和清淤，现场有大量的淤泥堆积，道路也是十分的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由于掩埋的石块太大，官兵们用铁锹很难翻动，搜寻难度比较大，只能在巨石的缝隙里一寸一寸地摸排。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强藏布、东陵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来看尼泊尔方面，尼泊尔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3: 我们此刻正身处尼泊尔洪灾救援指挥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官员们正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这场巨大灾难的数据转化为救援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在这些屏幕上可以看到，这里是加德满都市中心，所有救援物资都从这里运往受灾区域。可以看到，大部分救援力量和物资都是通过直升机运送的，这些线条标记的就是运输航线，而这边则是所有物资和力量部署的具体位置。
4: 8月26号，尼泊尔境内一处冰川崩塌，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
5: I'm at the site of a hydropower project here in Rushwa, in Nepal, where an urgent rescue mission is happening just around me. Here, crews are trying to open up the entrance to a tunnel that was part of the Chushuli 3A hydropower project. Hundreds of workers are believed to be trapped.
4: 拉苏瓦水电站是本次洪灾中受损的十几个水电站之一。一些从施工现场逃生的工人表示，许多同事仍被困在隧道里。
6: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s some survivors inside because it's a big powerhouse inside, so it's a big room, and we feel that it's not flooded. All the powerhouse is not flooded, so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survivors inside.
4: 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表示，目前救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7: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exactly wha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tunnel is.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tunnel.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here. However, we are fully focused on identify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bringing in the required equipment.
4: 继29号，五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四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查、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
8: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0: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1: 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专家表示，826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并非个例，近百年来，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安第斯等全球高海拔山系都曾发生过重大冰岩崩相关灾害。可以看到，在20世纪，同类灾害间隔长达数十年，进入21世纪后，这类灾害呈现出更为密集的发生态势，过去被认为的罕见巨灾正在呈现更加频繁发生的态势。
2: The physical change.
3: 从物理机制来看，这里的变化正在加速。正如我所说，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而该地区的升温速率已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大量冰川消融，冰层大幅退缩，尤其在近几十年间表现尤为明显。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间，冰川损失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10年。
1: 专家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响，敏感脆弱的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升温导致冰川持续退缩、冻土松动、冰岩交结条件弱化等系统性后果。青藏高原地区极高山冰岩体稳定性持续下降。本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该区极高灾害风险加剧的一次集中显现。
4: All of this also clearly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threshold has been breached because community can adapt to. But here is a bigger picture.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in terms of taking this devastating example as an inspiration to urgently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2: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5: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6: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5: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6: 郭家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持续作战能力的关注。
1: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
7: After 286 days at sea,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rrived at Lamshabang Port near Pattaya, Thailand on Wednesday, after having set a modern-day record for the longest consecutive deployment at sea,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lawmakers.
8: The aircraft carrier behind me.Left San Diego in November last year and was redirected to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US-Israel war with Iran. It arrives amid reports of mental health concerns, suicide attempts, and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aboard.
7: With around 5,000 sailors and marines on board.
1: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
9: Now the ship is showing signs of this historic deployment, specifically the length of it.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1: 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此前，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在8月14号提交的机密报告中警告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时间太长、负担太重。
10: What have you made of some of the comments from, like, the president saying that the deployment wasn't nearly long enough?
11: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12: Thank you.
13: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1: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2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蒂亚街头。
14: Happy to be here.
1: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2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15: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16: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you know, the morale was low.
1: 林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蒂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蒂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提前启动专项管控，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划定美军活动区域，严禁官兵擅自闯入居民区，明令禁止美军接触大麻、违禁品及参与非法交易，严控治安与涉外风险，同时开放指定商业休闲区域，供官兵分批轮换上岸休整。
17: รับปา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อย่า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ก่อ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เฉพาะหน้าที่เกิดขึ้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เราค่อยแก้ปัญหากันซึ่งเราก
1: ็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休整离港后林肯号将开启归国航程并在完成数月维保与人员整训后重新纳入美军全球航母轮值序列等待下一周期海外部署指令 林肯号撤离中东返航本土后，美军已启动轮换预案。罗斯福号航母近期从本土出发赴中东接替执勤，以维持波斯

0: 湾霍尔木兹海峡所谓常态化威慑力量。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绷、亚太战略同步推进的背景下，美军航母超期部署、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也折射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仍旧持续承压。
1: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2: 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新一轮打击报复预演预练。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如今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时称，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Okay, we've controlled and we are controlling the Hormuz Strait. We are bringing lots of boats out every day with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They were trying to rebuild their radar systems and a missile system and a mine drop. You know, we got rid of all the mines in the Hormuz Strait. They were trying to build a rocket that drops mines.
2: 美军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这段夜间拍摄的画面记录了袭击发生后的及时场景。而在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同一建筑屋顶上的弹着点。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的画面里，还能看到现场遗留的弹药残骸。
4: The U.S. military released this footage of their strikes, but not any on the building or a communications tower around 130 meters away, which was also apparently impacted based on images we've seen from the area.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的空袭，已造成平民死亡，同时警告，如果华盛顿方面继续采取敌对行动，伊朗将发动强度更高的反击。
5: این عملیات تهاجمی به صورت درس آموز علی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تا پشیمانی آنها از جنایت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شت. هشدار می 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 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2: 据美联社9月2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扩大报复行动，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随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 U.S. allies Kuwait and Bahrain were also hit. Kuwait says a drone struck a residential complex,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pictures that we have from Bahrain following that Iranian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Smoke seen in the sky, as you can see here, amid these efforts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tercept the incoming projectiles.
2: 本轮冲突始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7: 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打破了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9月1号，美国军方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引发伊朗新一轮报复。第一条信号是，伊朗有能力对美国做出回应，打击美军基地。第二条信号是，伊朗仍然保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随时可以动用，因此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另一方面，美伊海上博弈烈度不断升级，美军还首次袭击了2艘伊朗游轮。美媒称，这是一次以船还船的报复行动。只要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国际商船或游轮，美军就直接对伊朗本土的游轮实施精准打击作为报复。
8: 这种打法上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出现了。

0: 新的调整，首先是战术规则在此前对封锁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船换船的新思路，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呢，并没能有效地削弱它袭扰过往商船的能力。此次美国直接瞄准伊朗油轮，是想要通过对等打击进一步去抬高伊朗的行动代价，强化伊朗受报复的预期，增加对伊朗的震慑力度。那么其次呢，是战术目标它更聚焦地锁定伊朗的经济命脉，打击伊朗油轮比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更能够直接的有效地切断它的石油出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伊朗全面经济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遇袭油轮停靠在伊朗海岸附近，美军的袭击意味着可能会将封锁线前移，去进一步地压缩伊朗能源运输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呢，袭击伊朗油轮是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广泛打击的一部分，是在打击伊朗防空、雷达、反舰导弹、通信设施等等的基础上做的一个目标增量。行动背后呢，还是旧的极限施压的逻辑，他想要通过持续增加伊朗的对抗成本去迫使他屈服让步。
1: 三号，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自己名字的想法。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近几周支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希望迫使德黑兰回到谈判桌，但伊朗没有显示任何退让迹象。在等待战略是否奏效之际，美军仍在中东部署50,000名军人。不过随着冲突持续拖延，五角大楼也不断拉长部队部署时间。知情人士透露，军舰、官兵、防空部队及伞兵等都被命令比原先预期更久的驻留中东。
2: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giving no indication he's looking to get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back on track as fight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heats up again. Capping a day of escalation, Trump declared on True Social that he doesn't care at this point whether Iran signs an agreement at all. He also pushed back on the idea that he's trying to force Ira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at was after Trump made clear that U.S. strikes against Iran Tuesday would not be the last if Iran retaliates. He said Iran would be hit with harder strikes and warned that the U.S. is still saving its biggest attack of all, one he said would leave very little left of Iran if carried out.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5: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3: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6: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V酒，
1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

0: 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三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三号墓正式动工发掘。三号墓棺室分三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漆帘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漆帘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2: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

0: 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1: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之前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镜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2: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0: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希。利希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3: 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0: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仅1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凭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到后面。

0: 眼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1: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髋引腹摩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2: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1: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接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3: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0: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0: 和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1: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2: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1: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3: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1: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 第二天是两个鸡蛋充填酒，第三天是三个鸡蛋充填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一二三，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三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希是一员武将。作为利希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4: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希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000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希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4: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1: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1寸歹路，2寸歹泥，3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直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4: 相马经以往在 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

0: 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1: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1: 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
2: 大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 1.5 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

0: 启辰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辰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1: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辰，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辰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0: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3: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0: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4: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5: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4: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6: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4: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7: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4: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5: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

0: 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

0: 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4: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 那么它

0: 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泰，
6: 对，
7: 家常菜用绿泰，
6: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0: 家常菜用绿泰，
8: 非配制好成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总统高级助手寻求中期选举前避免伊朗战事升级，伊朗打击美军在阿联酋和科威特基地。乌克兰两名情报机构人员当街交火，美媒称交火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籍指挥官，为争夺资源，乌两情报机构加剧争斗。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受其影响，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好，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

0: 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一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一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
0: 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之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军队同日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三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0: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1: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0: 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晚间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但并未明确他遭解职的原因。多家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乌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

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点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乌国家安全局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一组特工遭武装人员袭击，乌国家安全局动用特种部队保护特工，导致多人在枪战中受伤。

0: 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 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
0: 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 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
2: 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日本防衛省今日公布的2027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請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0: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2: 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

0: 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
2: 9月3号，乘机从国内，紧急调派了国内的专业的DNA 和法医还有指纹的专家，一共是10人，以公安部带队，然后过来尼泊尔来援助，整个的遇难者人员身份认定的工作。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架设专用器材已经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里兹口岸另行交付。8月26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遭遇重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
0: 好，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然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
0: 来看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
6: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
5: 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

0: 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今天，位于浙江海盐的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共设置三大场景、九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9月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两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报道称，这一做法意在施压各州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此前，只有负责运营相关福利项目的州政府机构有上报义务。上述两项联邦福利项目为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和补充保障收入。美国50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多个海外领地均接受上述项目的资金，非法居留移民没有资格领取这两项福利。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鲜龙鱼1:1:1，
2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1: 健康好油，
22: 我选鲜龙鱼1:1:1。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0: 小米鹏程。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伟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就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链厂的

0: 打击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游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 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嗯，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三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2: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
1: 嗯，
2: 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作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1: 嗯，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0: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件，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力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 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啊，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五次交火啊，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三重身份、双重身份啊，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啊，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啊，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啊。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1: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3: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其机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1: 俄德无人机事件呢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0: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啊，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啊，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啊，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德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啊，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啊进行干扰啊，让民众担心啊，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2: 其实啊，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 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啊，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另外呢，在近日啊，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镐麻脑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0: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噼啪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镐麻脑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2: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察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了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察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 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沙德尔对中国的影响进入到收尾阶段，未来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白天气温回升，昼夜温差也会明显的拉大。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向西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明后两天呢，在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周日降雨基本结束，这一带将会迎来雨水的间歇期。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台湾、福建的中南部、广东的东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收缩，分布也相对比较零散，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在北方，降水稀少，天高云淡，不少地方白天是那种30度左右的晴热感觉。南方呢，雨水逐渐减弱停歇之后，30度以上的炎热也将会回归。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将会迅速的拉大。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加一件外套。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晴，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5到28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曲靖多云，14到28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郑州晴，21到31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4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

0: 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滕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3: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3: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3: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3: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4: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4: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4: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族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4: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

0: 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

0: 对他而言，浙江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民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的时候它会有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2: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3: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

0: 给他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他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他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在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
2: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记忆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一点
18: 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8: 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16: 咱放心。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输

0: 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 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

0: 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三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

0: 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2: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4: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5: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4: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6: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4: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 安居难再解决，保障。

0: 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2: 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3: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4: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3: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

0: 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8: 格力真好。
1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1: 金龙鱼。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

0: 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干的，别听他的，继续砸！哎，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别走！
1: 不是我自己家地，我愿意咋折腾咋折腾，管不着。
0: 厂子是队里的，现在我给承包了，怎么就成你自己的了呢？
2: 你自己没事去大队打听打听去啊！我别跟你废话。
0: 来，玉子，趁热闹。
1: 听着，
0: 哎，
1: 二宝，
0: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这弄哪出啊？
1: 不是大强子，你这记性不会也这么差吧？不仅厂房那田你不也在的吗？你跟他讲讲这谁家地？怎么回事啊？哎呦啊！我忘跟你交代了，当初肖树德扩建厂房的时候啊，占了肖二宝他们家十几垄地，就是这堵墙到旁边那个距离都是他们家的地。
3: 那队里跟人家签不长合同了吗？
1: 没签，这都是一个队的，而且肖树德是肖二宝他老叔啊。
3: 就这么着答应了，就算他发扬风格了，但我没有想到这小子现在反悔了。哎，
0: 大强子，你话不能这么说啊！这厂子要是现在还是大队的，就是在这吃了我肖二宝张扬发扬风格。
3: 那现在这厂子他不进销，他改姓余了，我便宜他呀。肖二宝，那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吗？你上来就砸墙，那墙砸了，厂子怎么办？
4: 你不是不知道，这队里有多少人都指着厂子里这份工作呢？
5: 不是，咱就是平头小老百姓啊，管不了那么多，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他开他的厂，我挣我的地，给我砸！
0: 肖二宝，
4: 先放下，先放下。
0: 二宝兄弟，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你跟我提，好不好？咱们可以商量着来。
4: 你是不是以为啥事都能花钱解决？

0: 啊！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前有不好使的时候，你就给人天下，我这地也不给你要。给我站！
1: 住手！小二宝，你是不是看别人在厂里工作多少钱，你眼红啊？当初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支持五金厂。现在怎么着？自己吃不上饭了，过来砸别人锅来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这是无赖！你说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哎、
0: 我无赖，我今天给你知道你们。哎
1: 山子，山子，王八蛋！

0: 孩子平常动得多吗？
1: 特别闹腾，天天踹我，可带劲了。
0: 他上一次踹你是什么时候啊？
1: 要晚上。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记不太清楚了。
0: 今天一直都没动吗？
1: 我没太在意呀。怎么了，小郑大夫？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家设施不太好，只有听诊器，没法判断。也许孩子是在睡觉，也许
1: 是啥？
0: 你别紧张。这样吧，你今天别睡太早，过几个钟头我再过来看你。
1: 哎，那行。
2: 呀，小盛还在呢。体格咋样了？
1: 还行，小郑大夫让我继续观察。
3: 你这是怎么了？干啥去了？怎么还受伤了？
2: 我带人去五金厂把咱家地要来了，虽然把那姓于收拾你。
3: 你们打他了？
2: 啊，没事儿，你放心吧。啊，就开个表死不了。
4: 高金光，事儿小意思，就算是这天塌了我顶着，不就是一面院墙半个仓库吗？就算他把整个仓库给我推倒了，我也能……哎，大玲子，
5: 哎，
4: 看不见。
5: 啊啊啊！
4: 他就算把整个仓库给我推倒了，我也能重新再给他盖上。
6: 不是，丹子，嘴也受伤了吗？
4: 没有啊，这大玲子缠太紧了。
6: 大玲子，你把他那嘴松一点。哎，我这是不是也要包一下呀？
5: 哎，志强哥，你这不严重，不用包。哎，强子，山子，
6: 是雪竹，雪竹，我们在这儿呢。
0: 我来吧。
6: 谢工呢？
7: 我帮他去吃饭呢。
6: 我俩过去看看啊。
0: 呀，这口子挺深的，要不去卫生院吧？
4: 这么严重，用不用缝针啊？
0: 那倒不用。
4: 那你都来了，那去什么卫生院？你简单给我处理一下就行，下午还得培训。哎呀，
0: 等一下啊！

0: 喂，哪位啊？
1: 白阿姨，是我王潇。
0: 哦，小王啊，什么事儿？
1: 白阿姨，我忽然想起来，白天我带暖暖吃了两根冰棍儿。

0: 老强子，
1: 哎，
0: 一会儿你辛苦你啊，把谢公还有雪竹送我到梁川去，路上一个多小时呢，你现在再不走到家都后半夜了。
2: 不行，我得在这儿陪你，这么大院就你一个人，肖二宝他们再来闹事怎么办？我在这儿他们还能留点情面。
0: 不会了啊，他今天过来折腾就是因为他那帮兄弟都到咱们厂里来了，他觉得没面，那现在打也打了，面子也找回来了，这都没理由再过来了啊。
3: 不是山子，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报警啊，那给公社派出所打个电话，那肖二宝都够拘的了。
0: 老强子，你说这怎么报警啊？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一个大队的，你再说咱们厂里边有三分之一人都姓肖，跟老肖家肖二宝他们家都沾亲带故的，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以后我还怎么管理，是不是？再说我得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小哥，对不住啊，头一天让你受这么大的惊吓。
4: 我真没事啊，倒是我觉得我今天没白来啊，看到了于厂长的这个气魄跟度量，了不起啊，这有你这样的人带头，这厂子一定能好。哎呦，
0: 谢公过奖了，过奖。
4: 要不这样，晚上开车也不安全，我也不回去了，这晚上我陪你啊。
3: 不是，要我说呀，咱都别在这儿了，那咱大队虽然不富裕，但睡觉的地方还是有啊，那大队部我家里都可以。
5: 雪珠，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晚上跟春草一起行吗？
2: 行啊。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得去看看肖二宝媳妇儿，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啊。
0: 啊，你去吧。
3: 那你一会儿直接去我家吧。
2: 啊，知道了。有没有动静啊？
6: 你别说话了。
7: 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呀？我听不明白呢。
2: 什么叫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到底有没有啊？
7: 哎，我也不知道。
2: 哎，你们没回家呀？
7: 我咋回家呀？小陈大夫，你快看看吧。
2: 等等你呢。
7: 要不要去县医院查查？
2: 别着急，我听一下。知道，
7: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呢？你耽误功夫呢吗？
2: 别跟大夫嚷嚷。小任大夫，我不会也是那个什么什么大爷吧？是这样，也许嘛，是孩子睡着了，也许是有危险。现在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马上做剖腹产手术。也许还来得及。
8: 剖腹产，二宝。
2: 对，马上做剖腹产，越快越好。如果孩子真有危险，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7: 剖腹还没足月呢。
2: 没事，已经八个月了，应该不算早产了。这样，你马上去借辆车，剖腹产手术只能去市里做。
7: 啊，那我去借拖拉机去啊。
2: 你回来，拖拉机。开到市里得什么时候啊？你快去五金厂，那有辆货车。
7: 不是，我今天刚给他削完。
2: 你这个时候呢，你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命重要啊？哎呀，我去见。

0: 这才出几分钟，着什么急呀？没事啊，这不有护士陪着呢吗？
1: 咱们命实在是太好了，要不是小生大夫，这孩子可就没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那挺正常的，就是刀口有点疼。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太悬了，脐带把脖子缠得死死的，儿科大夫说再晚十分钟神仙都没办法了。
2: 小生大夫，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以后有事你吱声，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我肖二宝没二话。
1: 行了行了，我是医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呀、要谢就谢于乐山吧。
3: 听见没有？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快给于厂长赔不是去。
2: 嗯，我去给他赔不是。

0: 你干什么去？
1: 你
0: 赶紧的吧，回去睡一觉，下午不还得开会吗？
1: 行，那你也休息一会儿。
2: 厂长，王记者等您半天了，要采访您。
0: 哦，
2: 您喝水。
0: 大玲子，你先忙你的去。
2: 哦，好。
0: 嗯。哎呀，对我们那个茶叶不太行，要不你就喝点水吧。大队王书记跟我说了，说就我们这个小厂在你们报社还挂了名了，说你要过来做什么？追随什么中追踪采访啊，你问吧。
3: 游乐山
0: 啊，
3: 雪竹呢？
0: 回家了。我们昨天晚上在一块折腾一宿，这会儿应该在家里补觉呢。
3: 你们昨天晚上你们俩
0: 对呀，我们在一起啊。
3: 你们俩，
0: 哎，你想哪儿去了？
4: 队里有个孕妇突然身体不舒服了，我雪竹还有大强子就把她送医院去了，这不一直折腾今天早上吗？啊，我刚进院。那你不是来采访我的？
3: 公司兼顾不可以吗？刘乐山，你不会不知道我跟雪竹之间的关系，她在哪儿，做什么，跟谁在一起，安全不安全，我关心一下不应该吗？
0: 应该。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雪竹在我这儿怎么就不安全了呢？还有我没弄明白，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要是没弄明白，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咱们在知青点的时候，当年你追曲芳菲的时候，还有你在梁川偷鸡刀把的时候，你在监狱里的时候，是我一直陪着雪竹，我在雪竹身边，
0: 记得真清楚。我追求曲芳菲的时候，我蹲监狱的时候，我记得也挺清楚，前前后后应该有个六七年的时间吧。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怎么没结婚啊？
3: 我们早晚会结婚的，雪竹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以后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别去找雪竹了。
0: 这话我可真不爱听。雪竹是个有思想的大活人，他不是物件，怎么就成了你的了？他愿意跟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他愿意跟我在一起，你管得着吗？
3: 于乐山，你有没有想过，你配得上雪竹吗？雪竹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你呢，

0: 只不过是小学文化水平。就算你现在挂一个厂长的头衔，想必你也清楚，这样一个没人要的厂子，能干几天还不知道呢。你想跟雪珠在一起，你能给她什么？你让她跟你一起还债吗？没错，雪珠上大学的时候，你仗义了一回，但是你别忘了，她本该第一年就能上大学的，是因为你抛弃了暖暖，她就失去了那一次机会。所以啊，你这只不过是将功补过而已。
1: 说完了，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怎么追雪珠都追不上她。你太幼稚了，我忙活了一晚上，没精力在这儿跟你掰扯啊。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你和雪珠怎么样我不管，但我和雪珠之间有什么事，你也没有资格过问。
0: 我也不是来找你吵架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好好想想吧，于厂长。

0: 干呢？哎，就
1: 能挣钱吗？
2: 不行不行。

0: 大伙儿辛苦啊。老王，咱们这厂子实在是太小了，满打满算就能成60个人，那人多了我养不起，这发展不起来呀、啊。你跟兄弟们都说说，啊，顶多再等1年，咱这规模起来了，你把你兄弟全都带过来，我举手欢迎，好不好？
1: 哎呀，到时候再说吧。你兴许明年我还不愿意来呢。
0: 那好啊，那是你发达了。哎，那我投奔你去。
2: 啊。
0: 行吧，你忙着啊。
2: 啊，没事，我呢。
0: 哎。

0: 谢工啊，统计过这次设备调试之后呢，这个良品率已经达到了96.4%啊，和市五金厂的标准基本上达到一致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工作重点就是严格的执行标准的生产流程啊，进一步稳定那个产品的质量。
1: 行，那我也汇报一下，县里的锅炉厂还有农机厂的订单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了。别看量小，由于咱们的产品质量过硬，马上又签了下一笔订单。还有，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拖欠所有工人的工资啊，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现在工人的干劲儿特别的高。
2: 前几天，工业局的高副局长来调研，对咱们五金厂呀是赞不绝口。这刚几个月的时间，就起死回生，甚至蓬勃发展了。高副局长嘱咐咱们，好好总结，下一步要在全县社队企业推广咱们的经验。于厂长，你辛苦辛苦。
0: 我辛苦什么？我就算了，像什么这个总结经验、写材料，这你找大强了啊。我这人文化水平不行，就怕写字，这不用说，拿起笔，我光看着那个笔手就哆嗦。
1: 这不行，这思路都在你脑子里呢，我整不了。
0: 哎，你肯定行啊，天天跟我在一块儿，我心里面想什么，你比我还清楚。这我还有别的事儿，一会儿还得回趟梁川。
1: 哦，也是啊，趁这会儿回去看看老太太。
0: 主要还是去找找省城的客户，咱们这个产量现在是上来了。

0: 但是昆州就这么大，能有几个客户？咱们这个产能消化不了啊，是吧？想要发展，只能去省城，啊，以省城为基地，辐射全省。
1: 于厂长，咱们就是个社队小厂，你的胃口这么大？

0: 哎妈，我来，让我拖，给我拖给我拖。哎呀，你说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快去陪陪影子去吧啊！
1: 他还躺着呢，等他起来我回答。哎呀妈，主要是我现在工作忙啊，家里所有的活都指着您二老，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0: 这都成一家人了，有啥过意不去的？哎，对了，小军，别弄了，来来来。
1: 不，这个是市里的会议记录，这我不方便看吧？
0: 在家有啥不方便的呀？看看，跟你有关系。哎，
1: 好。哦，原来是要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啊！
0: 我跟你说啊，你最近要好好工作，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啊！只要抓住这次机会，那就离调回来的日子不远了。
1: 嗯，但是妈。
0: 这县里这么多年轻干部，一个县只有一个名额，能轮得上我吗？哎呀，你光年龄跟学历就能淘汰一大批人，你再想想，就你们县，像你这种条件的有多少人？你比一比，不就知道自己有多大把握了，是吧？好，我好好想想，努努力，
1: 谢谢妈。<笑>
2: 瞧把你美的啊！马上就要见到那谁了，心里是不是乐开花了？
3: 谁呀？嫉妒什么呢？还不承认？
2: 你心里想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3: 别瞎说，我去梁川那儿工作，跟他没关系。
2: 你看，我还没说是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谁啊？那
3: 说明你心里还是有鬼，
2: 不，心里还是有他。
3: 有我就有了，怎么着吧？
2: 都快30的人了，我心里不能有人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就是饱汉的不知道饿汉的鸡。
3: 我知道啊，那雪茹每次一来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马上就不一样，那两眼睛亮的跟灯泡似的，上蹿下跳的。没有吧？我知道我配不上人家，我挺克制的。
2: 三子，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讲什么配不配得上的？
3: 那只要两个人看对眼了，谁都拦不住。
2: 人家大学生啊，马上就研究生了，女当家的掌上明珠啊，又是大医院的大夫，怎么可能呢？
3: 管，也就是想想而已。你说你当初追曲芳菲那会儿多不要脸，年龄一大反倒腼腆。我告诉你。 你就大胆的出击，这事儿十拿九稳。
2: 十拿九稳，你会算啊？你会算卦呀？你怎么知道这事儿能成呢？
3: 旁观者清呗。我告诉你啊，每次雪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那笑声格外的响亮。那看你，两个眼睛也直。
2: 是吗？
3: 相信我，这事儿绝对没错。还有啊。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大林子调到仓库去了吗？
4: 我知道，你不是说仓库需要个细心的吗？
2: 那是因为雪竹。有一次啊，雪竹过来找你，你不在，那大林子正搁那洗衣服呢。雪竹看见之后，那当时就不开心了。那我太知道那表情了，那就是吃醋了，你知道吗？
4: 我就说我不需要秘书，你非得安排个大姑娘在我身边，没事找事儿吗？
2: 那雪竹怎么说呢？你跟那跟他解释啊？
3: 你先别急呀、啊，解释了解释了，放心吧，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光辉形象的。
2: 吸取教训啊，张规令。
4: 不是我说啊，你跟雪竹之间啊，其实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就看谁先捅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你没事多主动主动啊。
2: 哎，行了，我知道。真
3: 爱管闲事儿。
5: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6: 来，英子，你往上面转一下。往上啊！啊，等一下，等一下，往下。好了，
5: 好了，
6: 这个，嗯。
5: 你感冒了吧？你回去休息吧，明天修也来得及。
6: 没事，小感冒。
0: 林主任，哎呀，这不是谢技术员吗？哎呦，爷爷，怎么着？这是带病进市工作啊？真不容易。哎，要不说还得是人谢技术员。
1: 侯科长，
0: 哎，别别别别，别叫科长了哈，不是了，这不托您的福，被厂里调工会去了。哎呀，那是比在设备科轻松多了。 找机会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技术员。林主任，林主任，别
2: 喊了，林主任在二车间呢。
0: 回见啊，谢技术员。
3: 什么东西啊！刚被通报批评完，就这么神奇活现的？啊！哎呀，你别硬撑了，你回去休息吧。
4: 真没事儿，就是小感冒啊。
5: 来，
3: 我帮你。你这样，你把机器打开，我看一眼。
5: 同志，别在这等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见到刘经理也没用。
3: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大队的人都等着我吃饭呢。再难我也得扛啊！这年头，你这样的人也不多了。先说好啊，你在这蹲点，我不为难你。要是惹到了刘经理，可别怪我不留情面啊！
4: 这您放心，多大的火都烧不到您的头上，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0: 老刘啊，外墙、门窗、室内装修这一头呢，你千万要盯紧一点，保证人家的质量。另外呢，这工期跟人家签的是死死的，严格一天都没办法。
1: 放心吧，经理，我一定会全力追进。不过，母亲公司那边确实有点难办呢。现在啊，进材料太费劲了，有时候啊，有三番五次的催才能到货，有时候还断货。
0: 母亲公司，就他们这德行，我估计我打招呼都没用。哎，老刘，那个蓝七桥那边不是有个五金市场吗？要着急的话呢，那就先去那边看看。
1: 那边都是零售价，我们预算有限。啊，
2: 刘经理好。
1: 哎，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有五金件，你还是去别的工地推销吧。走吧，走吧。
2: 刘经理，我不是来推销的，我特意啊把我们厂子里那个产品图册拿过来给您看看。
0: 哎，什么产品图册啊？挺新鲜啊。来看看。
2: 刘会长，我是昆州南陵公社桥头五金厂的厂长于乐山，您叫我小于就行。这是我们厂的产品图册，我们专门做那金属几零件的。
3: 这个图册上面的产品我们现在都有现货，您需要什么，哎，打个电话我们就给您送过来了。您要是头一天下午打电话呢，我第二天上午就能送货。您要是上午打电话，下午我就给您送过来。
0: 好，我看你这是从昆州运过来的，那这运费怎么算啊？
3: 运费不用你们管，我们自己出，而且这个价钱也都好谈。
0: 是吗？
1: 王总，啊，我们跟市五金公司已经有合同了。
0: 哎，不是老刘，我记得啊，就是一中那个新工地楼不是需要五金吗？要不行的话，我看着还不错，那就先从他这边进一批这个地角螺栓，看看呢。哎，我说小伙子，你这边要是真的能保证质量，而且价格上也都好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哎，可以商谈一下下面的合作。
3: 您放心，领导，我们那产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价钱我说了都好谈。您要是需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您安排送货。
0: 哦，行，
3: 谢谢领导。
4: 又来经理，
0: 挺好。那你这册子我留着了啊。哎，挺好的这个。
5: 喂，你好。
6: 喂，妇产科吗？帮我找一下盛雪竹盛大夫。
5: 来，盛大夫。给。喂，我是盛雪竹，哪位？
6: 啊，雪竹，是我。我马上下班了，我想我去接暖暖，你直接回家啊。
5: 啊，那个，别总麻烦你了，我跟白衣说一声，让他去接。
6: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白衣的腰不好，别折腾他了。
7: 就这么定了，我去接暖暖。
5: 哎，那谢谢你啊。
6: 你再客气，我生气了啊。行，那我赶紧去了，挂了啊。
5: 谢谢兰兰啊，没事。
6: 暖暖，知道这个周末什么日子吗？
8: 知道，是我的生日。
6: 对，我们暖暖啊，6岁了。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8: 我想要个漂亮的文具盒。
6: 行，那爸爸给你买文具盒，然后咱们跟妈妈一起去公园好不好？
8: 好，可是妈妈总是要加班。
6: 你跟妈妈商量啊，你就说暖暖一年才过一次生日，这一天一定要跟妈妈一起过，还要带上王叔叔，学会了吗？
8: 学会了。
6: 哎，跟爸爸说一遍，怎么说？
8: 我一年只过一个生日，必须要跟妈妈在一起。
6: 还有呢？
8: 还要带上王叔叔。
6: 对了，我们暖暖真聪明。
9: 谢谢。其实这都不算病，啊，我就是这段时间没休息好。
10: 能休息好才怪呢，这好几个月了，两个厂子来回跑，一天没闲着，换谁谁也受不了。我得跟我哥说一声，给你放个假。
9: 千万别，英子，我喜欢工作，啊，尤其是看你哥这厂子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我高兴。也证明我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啊。 要是咱们厂子这生产问题越来越多，我给他们提了好几次建议，人说了也是白说，说不定哪天呢咱们的厂子就会被你哥的厂子超过了。
10: 老谢，你烧晕了吧？你说什么胡话呢？我哥那是社队小厂，怎么能和咱们国营厂比啊？
9: 社队小厂怎么了？现在市场都开放了，那谁的质量好，服务好，那谁就有饭吃。那你服务不行，产品质量又不行，那谁买你东西啊？是不是？
10: 行了，你就先别担心厂子的问题了，你赶快好好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回去了啊。
9: 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
4: 要不这样，
9: 我这有本书，应该对你有用。你看会书，等雨停了你再走，啊？
10: 那也行，你别管我，你睡觉，你睡你的。
9: 啊，行，行，好，我休息会儿啊。你看书。

0: 就再等他一会儿呗，这不等着呢吗？我先垫一口。不是，你接着说。
1: 我是说啊，等我们那厂子在凉川打开局面之后，那就再也没人敢说我们是小厂子了。
0: 那个时候，我就跟五金公司的总经理一样，平起平坐。
1: 行了，在这吹牛了，我不管你大厂小厂，争。

0: 大件争吵些啊，跟我没关系。我就问你，什么时候领个人回来？都奔三十的人了，这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你要拖到后天马月啊？我闭眼之前还能不能抱上孙子了？你给我个准话。
1: 妈。
0: 嗯。
1: 妈。
0: 嗯。
1: 兴许就快了。
0: 有人了，谁呀？跟妈说说。
1: 八字还没一撇呢，要是真有准信了，我第一时间跟您汇报啊。
0: 我知道你在这敷衍我，你们两个还没一个省心的。你但凡有一个有孝心，你给我领回来一个，我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一半？
1: 你现在就完全踏实了啊！咱们家现在已经不缺钱了。老二那事儿我来张罗啊，我一定给你找一全良川最体面的小伙当您的女婿，行不行？
0: 好像能做主似的。
1: 妈，这鱼也缺的，我看这没有停的意思啊。
0: 是的，
1: 没
0: 有停的意思呀。
1: 我去接他吧，啊。
0: 嗯，也行。
1: 啊，你等着我，我去接。什么？你给他看会议记录了？
2: 你别跟我瞪眼珠子啊！能拿回家来的文件都不是秘密，这我懂。
3: 是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你也不该给他看呐。
4: 这他看了以后，又要动我回城的心思了。
3: 我的意思是让他在公社干满两年，多积累点经验，这对他将来发展大有好处。你们怎么就是不理解呢？
2: 怎么不理解呀？有了基层工作这碗酒，以后就是到任何岗位都能应付。可问题是，咱们家现状不是在这摆着呢吗？两年，哎，你让瑶瑶自个儿带孩子呀？
3: 问题是，提拔干部的人选已经定了。
2: 这么快？
4: 昆州推荐的是工业局副局长高贺。人家论条件、学历、年龄各方面都不比他差，关键是人家抓工作成绩突出。
3: 那个小五金厂他没弄好吧？人家去了立竿见影。
2: 问题是我都已经跟小军说了呀，你这不让孩子空欢喜一场吗？小军这孩子心思深，回头肯定又会不高兴的。哎，
3: 你惹的祸，你去给他解释解释嘛。
2: 全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知道你妹妹做件好事，
2: 怎么回事？
3: 跟我说，
2: 不是你想的样子。
4: 不是，
5: 闭嘴，走。
6: 桥头那个小厂，
2: 对，就是那家，他们供货很快，送货上门，价格也比我们便宜。
7: 今天咱们跟干爹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8: 不好，我不要跟他一起玩，因为他是个坏人，他进过监狱。妈妈，你也不要跟他一起玩。
7: 谁教你这么说的？暖暖，
1: 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怎么睡着了？那，你好点了吗？
1: 啊，好多了。
2: 没事吧？
3: 你还护着他？
4: 我说了，你别动手啊！
5: 干什么？咱们这两天不说就离婚了吗？你这闹什么？
3: 放屁！谁同意离婚的啊？我不离，结婚证还在老娘手里拽着呢。你搞破鞋，我搞男女关系，找你领导，我上公安局，我告你们！你个臭婊子婚姻，
5: 混进！不要！不要！不要！
6: 怎么回事？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今天我
3: 你想想，你看看你妹妹，你看看你妹妹做的好事啊，都被我捅被窝里了，你看这房间乱的呀！哎，
4: 留下！
1: 闭嘴！
6: 别吵吵，真不是你想的。姐，
7: 你别说话，跟我走。
1: 走。
7: 你外交上的结果，
1: 这回全场你都出名了。没男的了？这世界没男的，你找他？那么大岁数还带个媳妇儿，怎么讲的？
6: 泼，
1: 还有脸泼？
6: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
1: 不许再跟他来往。

0: 要理解你爸爸，他不是故意压着你，是为了让你在基层积累更多的经验，对你以后有好处。正因为他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这么做的。小军啊，你可别多想啊，我帮你们带孩子，你就安下心来，在公社再干上一两年，好吗？
1: 老谢，咱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直都不错，我拿你当哥们儿，我甚至拿你当大哥，你怎么能打我妹的主意呢？她岁数小不懂事儿，你都这么大岁数，你受过教育，你是知识分子，你怎么可能犯这种，你做这种糊涂事儿？
2: 我做什么糊涂事儿了？一洛山，我告诉你，昨天就是个误会。不是啊，就算我跟英子真的好了，那也是我们的自由，你有什么权利干涉？
1: 你可拉倒吧，你哪有什么自由，你还没离婚呢，你这是耍流氓。
3: 我问你啊，你跟我妹到哪步了？你跟她啊
2: 什么？
3: 你跟她有没有那什么？
2: 我无法跟你沟通，于老师，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以后我不再去你那个厂了。
1: 哎，
3: 我怎么跟你讲不了道理了呢？
1: 公是公，私是私，啊，我没说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完全两码事儿，你不要一块瞎掺和啊！
2: 在我这就是一码事儿。我告诉你，于乐山，只要我去你那儿待一天，我都没有办法离婚，你明白吗？
1: 你真有因为我们家老二离婚呢？
2: 不是，我本来就跟他在协议离婚，你知道吗？
1: 哎，那为什么在我这就离不了？哪条法律规定的？
2: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自从他知道我在你那儿工作，一个月给我100多块钱，他就反悔了，不想离了，明白吗？还让我把每个月的钱都给他。
3: 他这是有点不讲道理了。那你就那么怕他？
2: 我不怕他，我是想离婚。算了，我跟你说不着这些。但我告诉你啊，你有2个机床需要保养了，我跟大力跟小波都说过了，盯住他俩就行了啊。
1: 哎，又怎么的？
3: 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妹？
2: 你放心，我知道我配不上她。
1: 你这也没回答我。
3: 哎呀，真是跟你知识分子都这么说话的。
4: 什么？人手不够？你告诉我，你需要多少人才算够？
5: 我昨天在你们车间门口，
4: 下午3点有人就下班了。哎，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加下班？你别说，
5: 我告诉你啊，甲方已经停工了，如果人家提出索赔，我要严肃地处分你们。
6: 经理，
7: 小李，你来的正好。
6: 那个辛苦跑一趟了，建筑公司那边呢，再跟他们说说好话。
4: 你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在解决这个事情，再给我们几天时间啊。都是这个国营企业嘛，我们要互相的体谅。

0: 对不对？
1: 经理，金融公司那边刚来电话，说这批货他们不要了。
0: 不要了？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这可是签了合同的。
1: 咱们违约在先，金融公司王主任说不追究我们的赔偿责任啊，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0: 他们已经换了新的供货商了。
1: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是昆州县的一个社队小厂，
0: 桥头那个小厂。
1: 对，就是那家。他们供货很快，送货上门，而且价格也比我们便宜。
0: 你说，咱们堂堂一个国营企业，接二连三的让这些社队小厂抢走合同，说出去丢死人了，这开玩笑吗？这不行，开会，我通知下去，厂里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全部开会，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好。
2: 李主任，我找经理签个字。
1: 陈经理在呢。
2: 经理，好，交代了，你给签个字。
3: 老范，
2: 经理。最近我了解到一些我们工会工人的特殊情况，想跟你汇报一下。
3: 工会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我现在没有时间。
2: 也不全是工会的事儿，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可能存在勾结社队企业，出卖国家利益。要不等你有空我再跟你汇报。
0: 别，现在说什么情况。
4: 我倒是觉得年龄不是什么大问题，人品好坏才是关键。老谢这个人吧，我见过几次，成熟稳重踏实能干，英子喜欢他我完全能理解。
3: 他成熟稳重踏实，他要真成熟稳重踏实，他没离婚就跟我家，对吧？刘乐英一个大姑娘家的，你说她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活呀？我妈怎么活呀？什么玩意儿，这太不负责任了。
4: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人家老谢不是也说吗，他就是想离婚，那你就让他赶紧离婚，然后跟英子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管他呢。
3: 我能不管吗？那是我亲妹妹啊，她那么大岁数还二婚，我们家于丽英差哪儿啊？
4: 哎，你这当哥的，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人家英子自己愿意，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懂不懂？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问题，在英子眼里全都不是问题。两个人只要相爱，什么身份呐、家世啊、工作啊、学历啊，这些都不重要。再说，你看那些外人看起来不般配的夫妻，那在一起不是也过得照样幸福吗？
5: 你也觉得学历、工作都不重要？
4: 当然不重要了。你呀，虽说长兄如父，那人家英子也是大姑娘了，有自己主见，别像老母鸡抱窝似的，撒手不放。
5: 也是啊，这个情情爱爱的，我自己都没闹明白呢，我管也管不到点儿上啊。那你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4: 我觉得首先你得彼此欣赏，然后志趣相投，最好能共患过难，我觉得这样的婚姻才能幸福长远。当然我也没什么经验，瞎说的。
5: 别呀，你别谦虚啊，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到位，这是我认真学习啊，深刻领会。这回我解决终身大事也算是有指导思想了。
4: 那我是不是要恭喜你啊？看来终身大事有眉目了。
5: 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就有眉目了？
4: 不是都有秘书了吗？
6: 人家不是给你洗衣服，你们朝夕相处，不就日久生情了呗？
3: 盛野竹，你可别造谣啊！那秘书是大强的硬指派给我的，我现在已经给他发仓库去了，让他看仓库了。什么日久生情，这朝夕相处，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6: 行啊，逗你玩呢，急什么呀？
3: 我这种事儿怎么可能拿来开玩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一清白男子，我得在意名声啊。
6: 行行行行，我不开玩笑了，还你清白，行了吧？哎呀，我到时间了，我得回去上班了。
3: 哦，那个。送你了。
6: 送我？
3: 嗯。
6: 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我就在百货大楼里看，我觉得好看，你白你戴上肯定好看，我就买了。不喜欢？
6: 啊，喜欢，喜欢。谢谢啊。
3: 那盛雪竹
6: 啊，
3: 我在梁川还得待一段时间，哪天赶上你不忙，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啊，就逛公园、看电影什么的。
6: 好啊。哎
3: 哎，
6: 过两天暖暖过生日，要不咱们俩带他去公园吧？
3: 你看。我想着想着，还是把孩子生日给忘了。那咱们就带孩子去公园里过生日。
6: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6: 真走了啊。
7: 是，我周末的时候呢，确实去桥头大队，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
8: 那也都是周末业余的时间，我没有耽误厂里的工作啊。
9: 问题不是在于你耽误不耽误工作，这是个原则问题。
8: 原则问题？经理，我不明白违反什么原则问题了。
10: 国家送你上大学，国家给你开工资，你却跑到这个私人承包的企业里边去服务，拿的工资呢比车间主任还高一倍，
8: 你说
10: 这是不是原则问题？
8: 沈经理，您说的这句话我不认同。人家社队企业也是在辛辛苦苦搞生产搞建设，也是在为四化做贡献做服务，我用业余的时间帮助他们，我正大光明，我违反什么原则问题了？
10: 小谢啊，你一直专注工作，还不了解政策规定，咱们国有企业不允许在外面兼职，我作为经理有权利处分你。我实话告诉你，就你兼职的这个小厂，那已经公开的啊跟咱们厂抢生意了，你不要帮着对手砸自己单位的招牌啊，这要是放在战争年代，你这定性就是叛徒。
7: 沈经理，我可以不去桥头大队给他们做技术指导，但是我话得跟您说明白，咱们厂子里经营出了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技术不行，人家社队企业，人家论服务、论团结、论干劲儿，样样都比咱们厂子强。那咱们呢？咱们厂子里从来不从这些方面找原因，光处理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10: 你胡说八道！他们那叫恶性竞争。哎，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他们。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去那小厂。
8: 您不说，我也不会再去的。沈经理，您要是没事，我先走了。

0: 来啦，
1: 来看看我们宝贝儿今天是不是特别漂亮？
0: 真漂亮！
1: 哟，妈妈今天也好漂亮啊！
2: 妈妈，妈妈，你收拾好了没有？咱们出发吧。
3: 收拾好了，诺诺，你要不要去个厕所呀？一会儿上车可就没有地方喽。去。
1: 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4: 啊，跟山子一块儿。应该快到了。
5: 来晚了，别着急了吧？
4: 说着呢。
5: 阿姨。
1: 要不喝口水吧？
5: 哎，不用，你别麻烦了，姨，我不渴，走吧。
4: 啊，暖暖上厕所呢。
6: 暖暖，好了没？
4: 叫错人了。
5: 我呀，干爹呀，宝贝儿。
4: 快啊，跟干爹打招呼啊。
5: 暖暖，暖暖，走，干爹带你出去玩啊。
4: 暖暖，今天咱们跟干爹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2: 不好，我不要跟他一起玩。
5: 怎么了，暖暖？干爹哪儿招惹你了？咱们上次玩不挺好的吗？是不是，暖暖？
4: 对呀，为什么不跟干爹一块玩？
2: 因为他是个坏人，他进过监狱。妈妈，你也不要跟他一起玩。
4: 暖暖，这话是谁教你的？说话呀，谁教你这么说的？暖暖，
1: 好，没事啊，暖暖，没事。
5: 啊，大哥，你看，你这孩子小不懂事儿，你别凶他。
7: 暖暖，雪竹，我都准备。
2: 爸爸，我要你陪我过生日，我不要他陪你把坏人赶走。
7: 暖暖啊，暖暖，不哭啊！今天是你生日，叔叔祝你生日快乐。哎，看，叔叔给你准备的蛋糕，生日礼物。叔叔今天有点事儿，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叔叔先走了。
8: 这个我给孩子买的巧克力，我放这儿了。姨，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雪竹，啊。
7: 暖暖，咱不哭啊，来，把生日礼物拿上，来。
4: 暖暖，到妈妈这儿来。暖暖。妈妈跟你道歉，刚才不应该那么凶你。咱们今天跟王潇叔叔一块儿去玩啊，好不好？
9: 我听明白了啊，谢静思呢想跟你离婚，你不答应，对吧？
10: 我死也不同意。
9: 是这样，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啊。但是这个毕竟是你们两口子的家务事儿，哎，现在都是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对吧？我作为这个领导，我不能说强制他，哎，你结婚，你离婚，对不对？所以那个，还是得你跟谢静思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交谈一下，好好的沟通一下。拿出一个两个人共同认可的这么一个意见，好不好？
10: 那他身为国家干部，明明有老婆，还勾引未婚女青年，这你管不管？
9: 这是生活作风问题啊！这个单位可是要管的。如果真有这种事儿，那我可不饶他了。
10: 好，领导，

0: 明咱们两个已经在协议离婚了，你提的要求我都满足你，我都答应了，现在你反悔了，你要干什么呀？
1: 啊，我没有，李导，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离婚。
2: 你这个完了，
0: 好
2: 了，
0: 我真的就
3: 好，好了，就打住。
0: 你们不能在这儿吵啊，
4: 小谢，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搞得很不像样子，连我都听见群众反映。鉴于你这种情况啊，咱们也不可能给你开那个证明，也不能支持你们离婚。
0: 为什么呀，经理？离婚是我的自由啊，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啊？
3: 你是国家干部，你是党员，哦，都像你这个样子，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离一个，那还不乱套了？
4: 快跑，把你爱人领回去，好好过日子。
2: 别跟他吵架啊！
0: 经理，听我说，哎呀，跟人家小鱼同志根本就没有
3: 我这一上午什么正经事儿也没干呢。
2: 快，走吧，走。
1: 谢谢经理。
0: 经理，我跟您说，
3: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出去。
2: 哎呦，谢谢。
5: 昨天英子和谢技术员一起被他老婆抓到了。
6: 老谢，我干什么呀？
0: 不是英子，这么多人看着呢，英子。
6: 看呗，我们又没做什么，怕别人看啊？
0: 不是，
6: 真干了这件事。
0: 英子，这样对你不好，你知道吗？
6: 我不在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大家呀，别指指点点，也别瞎猜了。我于乐英就是崇拜谢静思，你们在背后议论，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听清楚了吗？
7: 痛快，好样的，英子！来，好
0: 了，这不，哎，
8: 于乐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9: 共产党好呀，共产党好，共产党帮助我们致富了。
10: 林，哎，赶大集去了，买这么多东西，
11: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家里人齐，就准备点东西。
10: 哟，名牌自行车，新买的。
11: 孩子上中学比较远，就给他弄辆车。
10: 行啊，老牛打滚大翻身呢，发财了。
11: 哪有啊，这不是厂里面发了点奖金吗？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0: 走。哎，
12: 你们帮我搬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去啊。
10: 哎，有老板，我赶集去了。
12: 哎，今天晚上一定好好聊聊。
10: 呸，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什么点儿？
13: 回来了，哎，白姨，吃晚饭了吗？吃了。
14: 啊，白姨，哎，
13: 玩了一天，中午又不肯睡，半路就睡着了。我抱他回屋睡吧。啊，来，慢点，有

0: 那我先走了。
1: 王潇，是你跟暖暖说，擅自走过监狱是坏人，对吗？
0: 对，是我说的，这本来就是事实，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的。
1: 可他还是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跟孩子说这些呢？
0: 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我还想问你呢，你平时不是不喜欢戴首饰吗？这个吊坠谁送的？这个吊坠是不是他送的？

0: 那为什么我送你的礼物你不要？他送的你却收下了，而且还戴上了。
1: 我想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把你当亲人，我会心疼你，我会牵挂你，但是亲人就是亲人，我们不是爱人。 至于他，我不想瞒你，他在我心里是有特殊地位的。他乐天、善良、幽默、宽广，还有他在事业上的拼搏精神，这些都让我非常钦佩。我现在还
0: 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爱情。如果有一天我能确定这就是爱，我希望你能理解。徐茹，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啊。我甚至想过，如果你将来你找一个比我优秀的人，那我会带着微笑祝福你。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他。
1: 我不认为他哪些地方比我强，我不善良吗？我性格不好吗？我是市委机关报的记者，我的事业比不上他吗？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不服啊！我就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理解。王潇，你对我的好太沉重了，我都快透不过气了。
0: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好好给暖暖过个生日。如果我又答。

0: 老书记，
1: 老常，哎，坐坐坐坐坐坐，还在加班啊？啊，是啊，这回梁川几天积压了很多工作，我处理一下。啊，我没什么事，我来看看。啊，自打你从梁川回来以后啊，我就发现你的情绪不高，过来跟你聊聊。
0: 没事吧？好，
1: 马书记，我没事儿，挺好的。
0: 你这个同志啊，年纪轻轻，城府倒挺深。我不瞒你，是你岳母给我打电话，担心你，他让我呀好好的安慰安慰你。
1: 嗨，我岳母也是的。哎，这种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呢，也算是你的长辈。 我是完全能够理解你岳母，包括你岳父的那种心情。他们对你的期许太深了。这次啊，你没能调回梁川，并不是你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因为啊，工业局的这个高副局长，他的运气比你好。啊，
0: 这种事情还有运气成分？
1: 嗯，你看，社队企业啊。
2: 是市里抓的重点工作，而高副局长呢，正好在这上面取得了成绩，这一下子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哎，
1: 那说明高副局长，有能力，他确实比我强。
2: 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你以为高副局长到梁川以后那是好事？
1: 我告诉你吧。 等调令正式下来那一天，那就是他苦日子开始的时候了。知道为什么吗？
0: 您指教。
1: 上面的领导

0: 这个社对企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领导呢，甚至认为咱们桥头搞的这个承包制啊，那是在走回头路。所以啊，在县里有领导力挺的，但是到了市里啊，哎呀，是风是雨，那就很难说喽。哎，
1: 马书记，也就是说。
0: 这个调令还没有正式下来，组织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也快了。哎呀，你就不要管这些，你呢，就踏踏实实把你手头的工作干好。俗话说得好啊，先胖不叫胖，后胖，那才能压他炕。嗯，明白吗？你呀，乘风破浪的日子那在后头呢。
2: 是，马书记，您说的对，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彻底凉堂了。
0: 那行啊，那我也不打扰你了，你呀，你也早点回宿舍，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2: 好好，
0: 马上，好，
2: 行，
0: 您慢走啊，
2: 好好好。

0: 进来。王潇，有事吗？
1: 林主编，这个桥头五金厂的采访你能让别人去吗？这个厂子真的没有什么新闻可挖，我都黔驴技穷了。
0: 哎，我说你小子长情绪了，对工作有抵触吗？
1: 我对工作没抵触情绪。
0: 那是对我有抵触情绪？
1: 那我更没有了，我不敢啊。
0: 那是生病了？
1: 我感冒还没完全好。
2: 来来来，坐。王潇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了我那么久，为什么这一次对桥头五金厂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啊？
1: 我是不愿意见。算了，主编，你就说吧，您说让我采访什么，我就采访什么。
2: 这还差不多啊。我呀，正好也有事情要找你。是五金公司的沈经理向我反映这么一个情况，桥头五金厂啊，最近连续撬走了他们好几个大客户，都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压价格、抢人才、偷技术，严重影响了他们国营企业的营业额。他们说这是典型的损公非私，也损害国家利益。他们想让咱们在报纸上帮他们呼吁一下，我觉得这是个新闻呀。不过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我想让你下去好好的再调查一下，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行吗？
1: 好，我马上联系。
2: 嗯。
3: 哟，回来了。
4: 哎，怎么样？
3: 啊？电话里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们这产量上去之后啊，客户对他们印象都还不错。
4: 我说的不是厂子的事儿，我说你跟雪竹怎么样？
3: 哎，别提了，
4: 是我看错了，他没这个意思啊。那你这算是被婉拒了呗？
3: 不，
4: 你不会被骂了吧？
3: 不至于吧？我不至于那么不招人待见吧？
4: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见你这么打蔫儿啊。
3: 把门关上。

0: 说说这事儿吧，现在还真挺麻烦。
1: 哎，看看啊，多少度啊？
2: 37.2。
1: 啊，终于退烧了。暖暖啊，哎呦，真坚强。

0: 多两天我们就全好了啊。
1: 为你表现得不错啊，这两天就好。你说吧，等你好了想吃什么呀？
2: 想吃羊肉馅饼。
1: 羊肉馅饼？
0: 小馋猫。
1: 行。哎，你在哪儿吃的羊肉馅饼啊？
2: 在爸爸在王叔叔单位食堂里吃的，可好吃了。妈妈，我还想让王叔叔带我去吃羊肉馅饼。
1: 好，等你彻底好了再说啊，先闭上眼睛睡一会儿。
3: 这都可以理解，毕竟自打这孩子记事以来啊，就是人王潇在照顾着，他有感情是肯定的。但平心而论啊，在这件事情上，人家王潇做的确实有情有义。关键吧，还得是看雪竹什么态度，他啥意思啊？到底喜欢谁啊？
4: 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感觉他对我似乎好像有那么点好感。
3: 什么叫似乎好像啊？那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4: 不是没挑明吗？那万一误会了呢？雪竹什么样人你又不知道，他开朗，他跟谁都那么热情。
3: 刘乐山，你之前追曲芳菲那会儿不挺猛的吗？怎么现在这么肉啊？哎，我告诉你啊，我要是你，我就直接跟雪竹挑明了，只要他同意，后边都好说啊。
4: 那是什么年纪啊，不管不顾的，现在没那么简单。暖暖是曲芳菲的孩子，在雪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我不能把南极都推给人家吧。
3: 哎呦，你说的也在理，你这一旦挑明了，到时候雪竹左右为难，这可怎么办呢？那你说不能这么好的一段姻缘，哎，刚冒出一点火星，把反手扑灭了吧？
4: 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知难而退、遇着困难绕着走的人吗？还得在暖暖身上想办法。我就不信了，我一个大人，我哄不好他一个孩子。哎，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那什么，我走这两天厂里怎么样啊？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啊，这人一多啊就容易生事的，只要都忙活起来啥事儿都没有。不过啊，这个萧树德最近总是探头探脑的过来瞧，我怀疑他是不是没憋着什么好事儿啊。
4: 他就是看咱们厂办得好了他眼红，你不用搭理他，一个癞蛤蟆能扑腾起什么浪花来？
5: 这个娱乐山的问题啊非常严重，特别是在生活作风方面，经常跟队里的一些妇女是嘻嘻哈哈，没大没小，很放肆。
3: 有实际情况吗？
6: 那倒没有。
3: 下一条。
6: 第二条也是生活作风问题，这个盛雪竹和余乐山不清不楚，盛雪竹只要去了桥头必然去找余乐山，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照您这么说，社队企业还挺受客户欢迎的。
2: 可不是嘛，
3: 新办社队企业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个人改革的经营方式上，损公肥私，甚至化公肥私，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4: 山子，不好了，出大事了，给15件的货呀都装好箱了，但他们突然间说不要了。
5: 我接受处分，但我保留意见。

0: 慎雪竹只要去了桥头，必然去找于乐山。
1: 老肖，他俩关系好，连队里的狗都知道，还用你说吗？
0: 狗知道啥呀？我比狗知道的多多了。我怎么跟狗比上了？乔书记，我的意思呀，他们俩的关系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种关系。我听我二侄女说呀，这个慎雪竹对于乐山肯定有那方面的意思。
1: 真的
0: 啊？
1: 这倒有点意思啊。他不是跟王潇吗？有实际情况吗？
0: 嗯，也没有。
1: 哎，老肖，这没有一条有价值的情况，你忙活了半天干什么了？他俩男未婚女未嫁，关系好也很正常。工人呢，不是让你发动群众吗？
0: 哎呀，乔书记，您就别提那帮工人了，我都跟他们说了，于乐山这是个人承包，他属于剥削阶级，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跟他斗争。你猜他们怎么说的？说我是空口说白话，纯属无稽之谈。你说气人吗？
1: 哎呀，老肖，你就是忙活了半天啊，就没有拿到一点结果。
0: 哎呀，
1: 没用。
0: 乔书记，
1: 嗯，

0: 不是我无能啊，是这帮工人呐、思想觉悟太低，眼窝子太浅，谁给钱他就跟谁干呀、你要想发动他们闹事啊，这可不是一天两。
1: 哎，打住打住！胡说八道什么呢？闹什么事啊？我作为公社领导班子一员，了解大队企业的生产情况，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的错我的错，乔主任，我错了我错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还有事儿啊？
0: 乔书记，我这两天呀、正琢磨一个事儿呢。要不您帮我分析分析。
1: 说。
0: 其实啊，这个桥头五金厂的问题就摆在明面上，这个个人承包经营这件事儿本身就没有得到政策的支持，都是桥头大队擅作主张瞎胡搞的。只要你抓住了这个重点，想做什么文章就能做什么文章。
1: 接着说。
0: 哎，我这是狗啃门帘子，全凭这张嘴，我想啊只能想到这儿了。您政治思想觉悟高，这件事儿啊还得您琢磨琢磨。不是，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后面的事儿我现在有数。
0: 不着急不着急。那乔主任，我先走了啊。
2: 我们为什么不去市五金公司订货？
3: 记者同志，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呢，你最好是先去问问他们五金公司，每次从他们那订货，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那一个工程下来那是恨不得能跑800趟，而且服务态度也不好，每次就跟求他们似的。以前呢我们是没得选，那只能忍着，现在不一样了，人家桥头五金厂虽然是个社队工厂，但是人家要是接了订单，那是不打折扣认真执行，还能送货上门，尤其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周到。你说吧，要是换做你花一样的钱，你跟谁合作？
4: 照您这么说，社队企业还挺受客户欢迎的。
3: 可不是嘛，这叫什么呢，有竞争才有活力啊。对了，王记者，你把我的原话都写在文章里，你就写，如果他们是五金公司再不提高服务水平，迟早关门。
5: 暖暖，你猜干爹给你带什么好玩的来了？喜欢吗？还有
6: 还有，
5: 你看以后你有什么想要的、想吃的、想玩的，你就跟干爹说，干爹都买给你，好不好？
7: 我妈妈说不爱要别人的东西。
5: 暖暖，我又不是别人啊。暖暖，暖暖，暖暖，干爹给你放这儿了啊。
8: 最近

0: 妈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叶叔叔，我妈就是睡眠不好，去看了医生，说她有点神经衰弱。
2: 嗨，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太要强了，累着。你啊，要好好关心她的身体。
1: 我知道，谢谢叶叔叔。
0: 进来。
3: 林主编，乔副书记，
1: 王翔，好久不见。
2: 你们认识呀？
1: 林叔叔，我跟王翔以前是一个知青点的。
3: 是。
2: 哦，那就不用我介绍了。王翔，你坐。你那个桥头五金厂的追踪怎么样？
3: 哦，我还在李思路。可能要等两天。
2: 怎么，采访不顺利吗？
3: 采访挺顺利的，采访了很多人，光采访记录就十多页。不过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立论点怎么定我还没理清楚。
2: 立论点很重要，就直接代表着我们报社的立场。桥头五金厂是乔副书记一手谋划筹建的，他就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他的一些看法呀可能对你的报道有帮助，所以啊，我让你过来听听。
3: 好，我听听。
1: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奉管经济工作了，但是看到我一手带起来的桥头五金厂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作为一名党的干部深感痛心，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2: 哦，
1: 这个桥头五金厂啊，是一个集体企业，它是桥头大队全体社员共同兴办的。当时我主抓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按照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就是工资不要太高，大家平均分配，也能体现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可是自从搞了这个个人承包改革之后啊，现在整个五金厂就是余乐山一个人说了算，他搞什么生产评比、计件报酬，就是谁干得多谁就得的多，这就变成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他的收入相差一倍之多，这不是变相的拉大贫富差距，制造矛盾吗？还有啊，这个桥头大队一共才400多户人家，2000多口人在五金厂工作的不到10%，可能有一些人是挣到点钱，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被排斥在外的。长久以往，必然造成贫富矛盾，甚至阶级矛盾。如果任由桥头五金厂这样的怪胎肆意发展，甚至给予支持保护，我个人认为后果非常严重。
3: 可是啊，我采访的客户也好，社员也好，大家对桥头五金厂的评价挺满意的。
1: 哎，新办社队企业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个人改革的经营方式上，损公肥私，甚至化公肥私，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这种改革当作政绩，要推广到全县甚至全市去，这是最可怕的。王笑，你知道余乐山在开会的时候怎么跟员工说的吗？
3: 他怎么说？
1: 他说县工业局的高副局长要调到市里去了，他在市里现在有后台了，以后他要带着桥头五金厂打到凉川市去，要在凉川市娶媳妇儿，他要找学历高的、长相好的。林叔叔，你说这不是封建制度的山大王吗？还没怎么着就要娶压寨夫人了。哎呀，这种人能代表改革吗？还值得宣传吗？
3: 余乐山真的这么说的？
1: 这些桥头五金厂的员工都知道，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这乔副书记的见解啊，有一定的道理，也代表着基层一些干部群众的声音。我觉得啊，你可以总结一下，看看能不能写到你的文章中去。

0: 哎，媳妇儿，你歇着吧，我来干。啊，都怀着孕呢。
1: 没事儿，心里有数，没那么娇气。
2: 哎，媳妇儿，这个沙发套不能洗。
1: 为什么不能洗？这都一个多月没洗了。龚红旗。
0: 啊？
1: 这什么呀？
0: 没什么。
1: 你拿出来我看看。
0: 这干什么？
1: 拿出来。行呀，顾红旗啊，你现在还敢藏私房钱了？
0: 这不是私房钱。
1: 不是私房钱就是什么钱？说清楚。
0: 老何老许，没事叫我玩两把，赢的就能随手这么一放。
1: 赢的？你们玩多大呀？赢这么多？
0: 二三十一把。
1: 顾红旗，你这叫赌博，你知道吗？你还敢赌博？
2: 哎，媳妇儿啊，
1: 你敢赌博？
2: 我错了，媳妇儿，你小心孩子，小心孩子，咱别动太激。我错了，
1: 啊，你这
2: 去，媳妇儿，啊，
0: 怎么办？
1: 肚子疼，
2: 我这怎么办呢？
1: 大姐，大姐，快给我叫护车！
2: 好好好，我等等，你先坐，我去叫护车。
3: 有俩破钱给你烧的是不是啊？让咱们没白天没黑夜陪你挣点钱容易吗？全是你败我，
2: 你对的人说了，我不这也后悔了吗？
4: 能不能小点声？这里是医院啊。
5: 都成型了，是个女孩。你知道银泉对一个女人伤害有多大吗？哎，行了，别再忍难受了，赶紧进去，好好哄哄雅丹。哎，你干嘛去啊？刚做完手术。
3: 哦，我忘了产科。
6: 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会儿。
5: 值班呢？
6: 啊，改天也行。
5: 要不你去大厅等我会儿，我下了班就去找你。

0: 都怪我，我发誓再不玩了，我发誓，我发毒誓，我再赌我天打五雷轰。
1: 公请你不用发誓，我记着，你要再敢赌一次，

0: 今天食堂有馅饼，这是暖暖最喜欢吃的。不用，他想吃我就给他做了，别总麻烦了。
1: 你做，那你会吗？别误会啊，这是给暖暖的，啊，不是给你的。
0: 我那天是不是伤到你了？没事，习惯了。
1: 那你还不长记性？那我可能真的就没长记性。王潇，我是真的希望能理解我，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无论如何，只要你能幸福，结果我能接受。
0: 他们说，你想通了。我觉得我想通了，
1: 但是有个前提啊，你真的要幸福。那我先走了。
0: 你要送你？
1: 行啊。 别忘了馅饼给暖暖啊。
0: 吃到了。

0: 快吃。
1: 哎呀，老刘，吃饭要专心，别看了啊。
2: 嗯，你也吃吗？
1: 吃吃，别喂了姐。
3: 办公室吗？我是刘大生，马上通知。啊，通知司机准时来接我，上午有例会，没别的事儿了。
1: 你多吃点，赶紧的，别磨蹭啊！
4: 哎哎哎，好的，领导，好的好的，明白明白明白啊！好啊啊，好好，再见，领导。哎，
5: 王哥，忙着呢。
6: 哟，于厂长，
4: 来，请进，坐，去去
5: 去。别厂长，厂长的，您还是叫我山子。王哥，您叫我山子，我听着顺溜。文化局宿舍的这个装修合同，您带过来，您看看报价，看合不合适。
6: 那个报价我就先不看了啊。那个山子，事儿呢有点变化，那个要不然你先回去等我信儿。
5: 别呀，王哥，咱不都说好的吗？你先看看这报价。你不行，咱们再商量。
6: 不是山子，这个已经不是报价的事儿了。我跟你交个底儿啊，就刚才我接着电话，总公司领导的电话，说暂时不能跟你们合作了。
5: 为什么呀？
6: 你没看今天报纸啊？
5: 我没看啊。
6: 哎呀，看看你就明白了。咱们啊，都被点名批评了。你们呢无所谓。这我们这可是国营单位，领导怕犯错误。
3: 近期的重点工作都已经布置下去了，希望大家守土有责，保证质量，完成任务。今天就到这里吧，散会。
7: 刘市长，想单独跟你聊几句。
8: 坐坐。
7: 好，开门见山啊，今天的报纸您看了吗？啊，
8: 看了。
7: 这跟咱们市的清洁工作思路不大一致啊，这种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您今天在会上怎么一句都没提呀？
3: 说实话啊，我也觉得很意外。不过宣传部呢是市委旅书记主管，我不方便直接过问，我想等吕书记从党校。

0: 回来，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1: 原来您也不知道，哎，我以为风向变了呢，不是就好。
0: 老生啊，啊，你放心，改革不会走回头路的。不过反复和曲折也是避免不了的。嗯，就拿这篇文章来说吧，你看啊，有理有据，有名有姓，一看就下足了功夫进行了采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同志的真实思想。不过这头脑里的事儿用行政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是是是，大船要远行啊，必须经历风浪，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改革成绩才能打破这些人脑子里的枷锁呀。
0: 就是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辩证法嘛。不过你放心，一篇文章而已，天塌不下来。
1: 是的。行，那是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好。
2: 山子，不好了，出大事了，天塌大祸呀。给十五件的货呀都装好箱了，但他们突然间说不要了。好好，我等你回来啊。
3: 同志们都来看一看啊，今天梁川日报的特别报道，警惕私自当头，保护国家利益。看这重点啊，
4: 一些国有单位的技术人员没能抵挡住高额报酬的诱惑，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些个体经营者的马前卒，无形中壮大了私的力量，损害了公的利益。
3: 啊，同志们，这其实说的就是咱们厂。
5: 咱们厂
6: 好，
4: 不相信？咱们厂就有这样的人。
3: 到底谁啊？
7: 什
4: 么人？这不写的清清楚楚吗？技术人员，
3: 技术
4: 楼道技改科一打听全明白。
6: 是不是写过？
3: 谁呀、啊？咱们厂里有这种人，那必须得处分啊！
4: 哎，
3: 是不是、啊？
4: 这个同志说的对，就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我们是不是得要求厂里对他们严肃处理？
3: 对
8: 对，必须严肃处理，
9: 必须严肃处理，
10: 怎么能？

0: 小心啊，你是个人才，本来想呢低调处理，看来低调不了了。从今天起呢，你就先离开技术部门，到机加工车间工作。
1: 行，经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接受处分，但我保留意见。
2: 个体承包的经营方式带有强烈的私有制性质，如果放任这种企业公然与国营企业争夺市场、原料和人才，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甚至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桥头大队五金厂的所谓改革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值得大家认真的思考。
1: 哎呀，这个帽子扣的不小啊，吓人嘞，也难怪那些客户会害怕呀。
0: 强子，你跟书记汇报一下服务厂里的情况。
3: 书记，是这样，我们年前啊订购了一批钢材，预付款都给了，现在终止合同属于我们违约，钱肯定是不能退了。另外我们购买新的设备也已经在运输的路上了，这一到厂子里就要给人家结尾款了，咱们的产品再这样积压的话，那现金流就彻底断了。说来说去呀，就是报纸闹的，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别的队也有涉队企业，那为啥就单单冲咱们呢？这招谁惹谁了？这是，
2: 这不报上写着吗？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是个人承包；另一个呢，是因为咱们发展的太快了，影响了国营厂的效益，这叫枪打出头鸟。

0: 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了咱们大队，我辞职。
1: 啥？辞职？那不可能，你要走了这厂子非散架不可啊。再这么折腾一次，大家伙的心气儿就折腾没了，以后大队啥厂子也别想办了。山子，你是个能人，你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关扛过去。政策上的事你不用多想，大队给你顶着。
0: 行，书记，冲您这句话我扛着，您放心，我肯定给咱们五金厂找条活路。
2: 谢晋司，咱俩明天就去民政局离婚。
3: 你同意离婚了？
2: 废话，你都犯那么大错误了，不离婚你想连累我呀？
3: 好啊，也算是个好消息啊。
2: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离管离，你存折上那
4: 些存折里的钱我都给你。
3: 熊娟，从此以后咱俩两情彻底了断，好不好？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3: 啊，我说的。
2: 我没逼你啊。
3: 啊，
2: 行。

0: 王书记，
1: 小乔，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来了，在会议室呢。
2: 真的啊？谢谢马书记。
1: 哎，快去吧。
2: 哎，好，好好表现。好。

0: 哎呀，这不谢技术员吗？哎，我听说不在技改课了。哎呀，这不大材小用了吗？我还想着有问题，请教请教你啊。哎哎，大伙儿都看看啊！哎，堂堂中州工业大学的高材生，现在跟咱们工人阶级打声一片了，是不是值得表扬，值得鼓励啊？来来来来。 给咱们谢技术员鼓鼓掌！哎呀，哎呀，这眼神太吓人了。
1: 门，你要干什么呀？
0: 等着，还想打我？你动我一下试试。你个留场查看的，你要敢动我一下，信不信马上开除你？啊？还瞪？来来来，往这打，往这打，来来来，哎呦！
2: 这瞪你了，怎么了？
3: 谁？
0: 于乐英。
3: 你干什么你？有你什么事儿？
0: 这是我班组的兄弟，归我罩着。欺负他，先问问我。
3: 告诉你于乐英啊，别以为厂里不知道，他谢静思就是投靠卖身给他哥。你哥现在也完蛋了。

0: 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1: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也跑不了。
2: 你在那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你？
0: 你干什么？都别乱来啊！
3: 看你那熊样，我再告诉你一遍，以后见到谢静思躲远点，否则我让你好好认识一下我们二组的兄弟。
4: 都滚！
0: 都别乱来啊！
5: 听清了吗你？
6: 对呀。
5: 拿上你的鞋，滚！
0: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一帮粗人。
7: 走吧，
5: 没事吧？
1: 我昨天没在。
5: 你坐。

0: 山哥，大伙现在都没啥心思干活了，我担心今天工资再发不下去，他们会闹起来啊。
1: 这肖树德在队里上蹿下跳，到处乱说，说咱们工厂马上就被查封了，说厂长正在被上面调查，马上就被抓起来，这工人能心安吗？
2: 这老家伙，我非收拾收拾他不可。
0: 你要干嘛？还嫌不够乱呢？
3: 我们不能一直干坐着吧？厂长，您说个主意，咋办？
4: 我去跟大伙说说啊。
5: 厂长
6: ，
5: 我呀，跟大家说两句，啊，想必咱们厂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这一篇文章登了报之后，的确对我们销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前段时间，我们贷款又上了一批新的设备，可以说我们这个资金啊，非常紧张。但是在这儿，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于乐山砸碎我这身骨头，也不可能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说句心里话吧，我来之前这个厂已经倒闭了，是大家伙陪着我硬生生的干了这么多天，我们把这厂给救活了，我们让它起死回生了。你们也都清楚，这个厂子好了，我们这日子就好了，反之这个厂子要是不好，它完蛋了，那我跟大家伙一样，我们就全都回家了。可能我回梁宽，我卖个烤红薯，卖个瓜子儿，你们呢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了，要不就是还跟过去一样，你扛着锄头去地里边刨食吃。你们想想，我们那么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把他救活了，我们让他起死回生了。今天呢，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工厂，这么好的工人，能让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压垮了吗？
3: 厂长，我们不是要跟你要工资的，您这几个月干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您是个实诚的人，您是真心想把工厂干好，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你。
2: 厂长你放心，我们知道好赖，谁为了我们好我们都知道，你就放心干吧，就算没有工资我们也跟着你干。
3: 对，这里面不全是钱的事儿，我们可以累死，可以困死，但是不能窝囊死，我们得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厂长，你不用考虑工资的事儿，你只要说句话我们就跟着你干。
7: 厂长不能垮，继续干。
5: 你们放心，我于乐山一定不会辜负大家，谢谢你们。
8: 开工干活。
9: 真没想到一篇文章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这全厂大家忙活这么长时间，刚见到点效果，哎，咣当，这一下子全完了。
10: 我能帮。

0: 什么忙吗？
1: 你，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报纸上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1: 你要说事儿，确实有这些事儿啊。我呢，就抢了国营厂的客户，聘请了国营

0: 不能我去到哪儿，你面前就给我拍一张破报纸，你说什么人家都不听。
1: 嗯，要不你也写一篇文章，也投给报纸。对，就这么干。你也别找什么领导了，有什么话都在报纸上说开了。
0: 不是，这个，这。
1: 对，就写你自己。写你为什么要承包五金厂，承包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干这些的理由是什么。社员们和工人们都怎么说，你就把道理都讲清楚。就像你自己说的，咱们可以认输，但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憋憋屈屈的输啊。
0: 是，我明白。那问题是我写出来，我又不是记者，我往哪儿登能登出来吗？
1: 能登出来能吧。你看人民日报不都登读者来信吗？更何况梁川日报了。你就先别管怎么登，你就先写出来。
0: 我你还不知道吗？我哪会写这个？这从小到大，写过字数最多的那也就是300字的检讨。你说你现在让我写文章，还是讲道理的文章，最后还要在报纸上登出来，我真不行。
1: 那这样吧，你说我写。
0: 用时方很少，关键时刻还得是有文化啊。来，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
2: 我叫于乐山，出生在梁川市药厂街。我从小的心愿

0: 业的经历是非常辛苦的，可以用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来形容。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生活好一点，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兄弟姐妹活得更踏实、更幸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个人的一点小小能力有了发挥的空间，这个目标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同时，我也惊喜地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能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我很自豪，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我一点宽容，我们愿意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好，真的好，真的好。其实我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但你要让我写，我肯定写不出来。
1: 骗子，还有一句话我没法写进稿子里，但是留在我心里了。
2: 什么话？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干？大家伙都憋着这股劲儿
2: 啊，还是先找到新的销路。咱们只能找社队企业，找个体户。
3: 你身上背着处分呢，到底是不是错误？得说清楚。
4: 如果您不给谢静思平反，那我就用自己的办法给他平反。
5: 谢静思同志的表彰大会正式开始。
6: 感谢你们，
3: 来，走一个，
7: 对。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

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迎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宴秋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啊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

0: 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1: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1: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4: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5: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4: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0: 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5: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6: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7: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8: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满几月时间。

0: 边的。
1: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

0: 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

0: 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

0: 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快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

0: 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它曾经的化学背景

0: 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1: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2: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2: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

0: 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民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1: 把这个
3: 去掉
1: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的时候它会有缺失的大度，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

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民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那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

0: 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2: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3: 是一对提梁罐，
2: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2: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
4: 你看我买那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2: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4: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2: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2: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

0: 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这是竹竿巷。
0: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啊，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3: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

0: 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清代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泗河、光伏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道西部，而是才弯曲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2: 对对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4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

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

0: 180吨位，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0: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0: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2: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0: 他这个部队也是成熟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叫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钞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部队保，
1: 必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0: 保护你这个南粮北运。
2: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0: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就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1: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0: 所以呢，上起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2: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0: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1: 就住在这儿，
3: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说，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这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器业，道路
1: 挨
3: 家挨户都是。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2: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始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1: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3: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1: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3: 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5颜6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6角形的，有4角形的，有是天圆地方的。
0: 它常见的就是一些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2: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 随着运河

0: 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成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1: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三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活业。
2: 您好，师傅。哎，您这是在干啥呢？
3: 这是做啥？
2: 做竹筒。
3: 这个火锅店里用的。
2: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3: 虾仁
2: 啊，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3: 放在放锅里花。
0: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养成了每天早起劳作的习惯。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4: 整个济宁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济宁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竹竿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0: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2: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1: 对，
2: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1: 对，
3: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没有钱。
2: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3: 哎，对。
0: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垫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杂汤开始。

0: 杂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1: 羊肉杂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2: 这个是啥？啊，用那个姜丝儿、姜母。这个是去汗，可以开胃。
3: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2: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3: 这别的鸡蛋
2: 了。可以可以，这是。对，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啥，好对味，
1: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2: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1: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2: 那边看的那个羊汤，
1: 热滚滚的汤，哎，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杂汤。
2: 杂汤，鸡这个鸡。
0: 制作杂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4: 这一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0: 杂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一碟特制的辣酱。喜欢吃肉，还可以来一份新鲜的切片熟羊肉。
1: 一盘羊肉，一盘饼，外加上一大碗杂汤，很多济宁人的早餐就是这样的。
4: 对对对，羊肉吧有两种吃法，一个是可以泡到汤里面一点，然后你可以先泡一点。
1: 羊肉泡汤，你也来，
2: 来来，
1: 先生，
2: 好。行行，好的好，
4: 然后泡一点。
1: 那这饼呢，也泡到汤里吗？
4: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1: 这还有一个辣椒
4: 呢，这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
1: 没有料吗？除了辣椒。
0: 杂汤在山东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杂，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杂。
1: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杂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啊，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2: 是一种梅香。
1: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字。
2: 对对对。
1: 然后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参，然后一个叫散。
2: 散。
1: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4: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1: 肉粥，
4: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着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2: 啥汤就
4: 是一个传说就。
0: 杂汤除了羊肉杂，还有牛肉杂、鸡肉杂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2: 说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1: 所以一碗杂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4: 多肉多骨，
1: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4: 对对对，
0: 杂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2: 你说这个撒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
1: 去寒气，
2: 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0: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杂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杂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是旅宿，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

0: 美食蹦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蹦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1: 您好，老板。
2: 老板。
1: 您好。
2: 哎，老板你好。
1: 您好。
2: 好，您过来。
0: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蹦肉干饭已经30多年。
1: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蹦肉蹦菜。
2: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
1: 嗯，
2: 它的蹦菜的精髓，
1: 嗯，
2: 是大蹦肉。
1: 嗯，
2: 这里边的卷碾，
1: 嗯，
2: 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
1: 嗯，
2: 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
1: 嗯，
2: 这是蹦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1: 哦，这是老汤。
2: 啊，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1: 不断的加新汤，
2: 不断加新汤。
1: 哦，这锅汤30多年了。
2: 啊，老汤面。
0: 蹦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蹦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蹦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蹦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1: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蹦肉啊和蹦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2: 本身这就叫卤菜。
1: 哦，卤菜本身就是卤的。哦，
2: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
1: 嗯，
2: 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1: 就卤的方式不同。
2: 不同，比方说颜色了，味道了，
1: 嗯，
2: 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这都不一样。
0: 蹦肉的确是卤菜，但又不是普通的卤菜，它有很多讲究。蹦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蹦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3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蹦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1: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2: 这个得2个小时吧。
1: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2: 对，小火得慢煨2个小时。
1: 再小火慢煨。
2: 嗯。
1: 我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
2: 嗯。
1: 尝一下。嗯。哇。
2: 粉儿不腻吧？
1: 肥的更好吃，
2: 对，它入口即化，哎，就是很烂，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2: 对，
3: 不咸肥，
2: 吃不出来那个腻香味儿。
1: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0: 蹦肉干饭除了蹦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蹦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2: 济宁的蹦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蹦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1: 500多年了，
2: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1: 没有大米，
2: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0: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2: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1: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啊，不用，都已经现成的。

0: 先生了，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1: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很方便，
1: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蹦肉，再配一碗干饭，哎，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哎，
0: 既不浪费又方便，
2: 蹦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十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1: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0: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1: 肉是必点的啊，
0: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
0: 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儿，又增加了好多，
1: 又增加了。
0: 哎，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2: 如今的蹦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蹦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汇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1: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是不是？
5: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1: 已经装好了。
5: 对对对对。
1: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5: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1: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5: 对对对
1: 对
5: 对对，
1: 这是已经满载的。
5: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装好的船。
2: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1: 这有几艘船相
5: 连？九条，
1: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5: 对对对。
1: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5: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1: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5: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1: 一条龙。
5: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1: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5: 对对对，
1: 最长连过几条？
5: 最长也就是9条。
1: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5: 对对对。
1: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5: 个人的，个人的，全部
1: 都是个人的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5: 对对对对。
2: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9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5: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9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1: 它的动力是多少？
5: 540码。

0: 就靠它了，
1: 对，
0: 这边是缆绳啊，
1: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九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九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0: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1: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
2: 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但是两条绳索的长度并不相同，所以拖船与后面的船队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偏出一定的距离，这是刻意为之，这样可以减小拖船产生的水流对驳船的阻力，提高25%的船速。
1: 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0: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1: 船头它定不住，啊，
0: 船头，因为船头它是要
1: 用方向来控制它，啊，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
0: 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对对对对对，
3: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0: 船长在前面。
1: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0: 好。
1: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0: 你好，船长。
4: 你好，周船长。
0: 周船长您好。
4: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0: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4: 对对。
0: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4: 是的。
0: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4: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
0: 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
2: 让一让舵，说的这么简单。
4: 是。
2: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4: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
2: 周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
1: 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对掌舵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4: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九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九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0: 对
1: 呀，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对，
1: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2: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 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汇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何时船距。船长责任重大。 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飘移的水上人家。
0: 还没吃饭呢，还没有嘞，还没有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5: 对，送你们看看呀。
0: 好，谢谢大扰您了啊。
5: 没事没事没事。
0: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5: 哦，鱼。
0: 我能看看吗？
5: 能看看。
0: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5: 死网。
0: 啊。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5: 哎。
0: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5: 对。
0: 那我打扰了啊。
5: 不打扰，不打扰。
0: 好。 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5: 不干净。
0: 您看。

0: 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1: 也有客厅，
2: 哎，又当客厅，
0: 又当客厅。
2: 哎，
0: 这今天还吃饺子？
2: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
0: 啊，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3: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十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0: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2: 儿子，
0: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2: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3: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过去孙静和家人是真正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0: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4: 对对，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0: 第五条船
4: 啊，对。
0: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4: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
0: 啊，
4: 对，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3: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4: 对，
0: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4: 350马力。
0: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4: 对对对对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3: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0: 我不知道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4: 很激动，很激动，
0: 很激动，很激动，也很新奇。
4: 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0: 忐忑，
4: 忐忑就是看一下所有
0: 船上。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4: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3: 因为船队便利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0: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4: 对对对对，
5: 快点掉，快点，快点，
4: 就是你看一下，看一下拖头。看一下拖头，
0: 看一下
4: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5: 再掉，
4: 他加油没了。
0: 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4: 对对对，
3: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4: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0: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4: 后五条船现在这边还要再往前，
0: 正在打缆绳
4: 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浪留一点啊。
0: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4: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3: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

0: 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十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1: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了，我都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这个声音是一样。
0: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1: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长运，一直到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12点还是凌晨2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过闸。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2: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1: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衣食的父母，你还要靠着它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一种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3: 就是一种情怀，
2: 离不开的情怀。
0: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1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

0: 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
1: 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十一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八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军队当日发表声明称，一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三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

0: 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九月一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2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显示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但未明确他遭解职的原因。多家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乌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1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点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乌国家安全局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一组特工遭武装人员袭击，乌国家安全局动用特种部队保护特工，导致多人在枪战中受伤。据报道，卡尔普诺夫在枪战后获释。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任何人都无权非法绑架军人或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开枪。华尔街日报称，上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3: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
1: 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
4: 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 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
5: 危害世界。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 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
6: 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日本防衛省今日公布的2023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
1: 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布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石明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3: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
6: 9月3号，乘机从国内，紧急调派了国内的专业的

0: DNA 和法医还有指纹的专家，一共是十人，以公安部带队，然后过来尼泊尔来援助，整个的遇难者人员身份认定的工作。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架设专用器材已经经陆路运抵。

0: 好，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三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1: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
2: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3: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2: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三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 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3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3号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2: 3号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

0: 浙江玉环市于3号8时起 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 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 同步落实码头封闭， 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洋屿岛、箕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 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 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 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 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 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 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 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中国北方地区。 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1: 在3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体育总局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经济体育，激发社会主体活力，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公布一系列务实举措， 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2: 15-5时期， 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 全方位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 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
2: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 让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各类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合伙人， 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等优质要素， 汇聚到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
4: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 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2: 在赛事申办与场馆利用方面，推动各地科学规划赛事的数量、项目与频次，充分盘活存量资源，让老旧场馆焕发新生，全民健身供给进一步下沉，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向着提升好不好加快迈进。
5: 15-5时期呢， 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 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好去处。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 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占全国同期对 APEC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 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 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

0: 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电商、行业合规建设等方向开设分论坛及多项配套活动。在大会上，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身华羽，围着雌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容。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就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炼厂的打击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

0: 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由于受限，商品短缺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这里的每天700辆车有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另外我们有信心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游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的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2: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 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作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0: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件，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隶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5次交火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三重身份双重身份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啊，我认。

0: 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
1: 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的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看短片。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0: 俄德无人机事件的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2: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骚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 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德克里夫这个 CIA
0: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进行干扰，让民众担心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
3: 对等反制的措施呢？其实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
0: 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在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呢，在近日啊，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 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M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锆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M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

0: 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2: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PPA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高马瑙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3: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插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插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云南、江南、华南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要提高警惕。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的气温会小幅度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会感受到30度以上的炎热，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会拉大，早出晚归要多穿一点。周日开始，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并且陆续影响到北方，降水会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西向东铺展开来，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以兰州为例来看一下，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15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13度左右，真的是凉意突出。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日内瓦晴，16到32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帮你
5: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3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

0: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3号墓正式动工发掘。3号墓官室分3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7联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7联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2: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3: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之前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5、6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引，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 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也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茎也能拼上，等于1、2、3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1: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

0: 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座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1: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0: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西。利西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2: 他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他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0: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仅1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3: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得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0: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他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1: 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领宽引腹磨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

0: 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申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1: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2: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揭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3: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0: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2: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0: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遗集以及这个五位一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1: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

0: 定名为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1: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五十二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五十二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2: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的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他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1: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0: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3: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0: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

0: 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0000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1: 马王对波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2: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1: 相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六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

0: 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1: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0: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1: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

0: 共同。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1: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
2: 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拖延。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拖延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2: 如果不拖延，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拖延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拖延，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3: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3: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3: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3: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

0: 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0: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0: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0: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民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中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
3: 把
0: 这个
3: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

0: 上半部打个眼。
1: 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铜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至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

0: 用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
2: 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 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
2: 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
3: 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你看看买的瓶子多少钱啊？是真银的，是假的？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4: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5: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
2: 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简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 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他去钻研它。
1: 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 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绪，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 1.5 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
4: 嗯，
6: 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哦，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0: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

0: 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 39.8%，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 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0: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0: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3: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4: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 四

0: 做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

0: 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

0: 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必 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

0: 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他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它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3: 慢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的。
16: 向
17: 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有序开展，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尼泊尔境内在建水电站多处隧道数百工作人员仍然失联，救援正在与时间赛跑。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休整，美军航母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随着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2: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这里艰难地搜救和清淤，现场有大量的淤泥堆积，道路也是十分的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由于掩埋的石块太大，官兵们用铁锹很难翻动，搜寻难度比较大，只能在巨石的缝隙里一寸一寸地摸排。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来看尼泊尔方面，尼泊尔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3: 我们此刻正身处尼泊尔洪灾救援指挥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官员们正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这场巨大灾难的数据转化为救援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在这些屏幕上可以看到，这里是加德满都市中心，所有救援物资都从这里运往受灾区域。可以看到，大部分救援力量和物资都是通过直升机运送的，这些线条标记的就是运输航线，而这边则是所有物资和力量部署的具体位置。
4: 8月26号，尼泊尔境内一处冰川崩塌，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
5: I'm at the site of a hydropower project here in Russia, in Nepal, where an urgent rescue mission is happening just around me. Here, crews are trying to open up the entrance to a tunnel that was part of the Chushuli 3A hydropower project. Hundreds of workers are believed to be trapped.
4: 拉苏瓦

0: 水电站是本次洪灾中受损的十几个水电站之一，一些从施工现场逃生的工人表示，许多同事仍被困在隧道里。
1: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s some survivors inside because it's a big powerhouse inside. So it's a big room and we feel that it's not flooded. All the powerhouse is not flooded. So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survivors inside.
0: 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表示，目前救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2: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exactly wha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tunnel is.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tunnel.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here. However, we are fully focused on identify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bringing in the required equipment.
0: 继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4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察、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
3: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0: 九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下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专家表示， 82六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并非个例。近百年来，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安第斯等全球高海拔山系都曾发生过重大冰岩崩相关灾害。可以看到，在20世纪，同类灾害间隔长达数十年。进入21世纪后，这类灾害呈现出更为密集的发生态势。过去被认为的罕见巨灾，正在呈现更加频繁发生的态势。
4: The physical change.
5: 从物理机制来看，这里的变化正在加速。正如我所说，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而该地区的升温速率已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大量冰川消融，冰层大幅退缩，尤其在近几十年间表现尤为明显。 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间，冰川损失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10年。
0: 专家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响，敏感脆弱的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升温导致冰川持续退缩、冻土松动、冰岩交结条件弱化等系统性后果。青藏高原地区极高山冰岩体稳定性持续下降。本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该区极高灾害风险加剧的一次集中显现。
6: All of this also clearly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threshold has been breached because community can adapt to. But here is a bigger picture.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in terms of taking this devastating example as an inspiration to urgently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7: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包括帐篷。

0: smoke seen in the sky, as you can see here, amid these efforts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tercept the incoming projectiles.
1: 本轮冲突始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打破了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9月1号，美国军方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引发伊朗新一轮报复。
2: 第一条信号是伊朗有能力对美国做出回应，打击美军基地。第二条信号是伊朗仍然保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随时可以动用。因此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另一方面，美伊海上博弈烈度不断升级，美军还首次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媒称，这是一次以船还船的报复行动。只要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国际商船或油轮，美军就直接对伊朗本土的油轮实施精准打击作为报复。
3: 这种打法上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出现了新的调整。首先是战术规则，在此前对封锁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船换船的新思路。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呢，并没能有效地削弱它袭扰过往商船的能力。此次美国直接瞄准伊朗油轮，是想要通过对等打击进一步去抬高伊朗的行动代价，强化伊朗受报复的预期，增加对伊朗的震慑力度。那么其次呢，是战术目标，它更聚焦地锁定伊朗的经济命脉。打击伊朗油轮比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更能够直接的、有效地切断它的石油出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伊朗全面经济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遇袭油轮停靠在伊朗海岸附近，美军的袭击意味着可能会将封锁线前移，去进一步地压缩伊朗能源运输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呢，袭击伊朗油轮是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广泛打击的一部分，是在打击伊朗防空、雷达、反舰导弹、通信设施等等的基础上做的一个目标增量。行动背后呢，还是旧的极限施压的逻辑，他想要通过持续增加伊朗的对抗成本去迫使他屈服让步。
1: 3号，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自己名字的想法。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近几周支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希望迫使德黑兰回到谈判桌，但伊朗没有显示任何退让迹象。在等待战略是否奏效之际，美军仍在中东部署50000名军人。不过随着冲突持续拖延，五角大楼也不断拉长部队部署时间。知情人士透露，军舰、官兵、防空部队及伞兵等都被命令比原先预期更久的驻留中东。
4: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giving no indication he's looking to get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back on track as fight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heats up again. Capping a day of escalation, Trump declared on True Social that he doesn't care at this point whether Iran signs an agreement at all. He also pushed back on the idea that he's trying to force Ira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at was after Trump made clear that U.S. strikes against Iran Tuesday would not be the last if Iran retaliates. He said Iran would be hit with harder strikes and warned that the U.S. is still saving its biggest attack of all, one he said would leave very little left of Iran if carried out.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6: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0: 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1: 设立九三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让你久等了。
1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
15: 来了，
14: 立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撒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九，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2: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

0: 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路透社2号援引4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1: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

0: 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
1: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2: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3: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2: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 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

0: ま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1: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2: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
3: はい、
2: 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4: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5: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 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13: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

0: 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1: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

0: 助专家随机抵达。
1: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2: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0: 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三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3: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4: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3: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三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 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3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三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

0: 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声华语，围着雌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

0: 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伟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这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炼厂的打击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 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

0: 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1: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游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0: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三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1: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作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0: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2: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啊，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世界节目开始之前。

0: 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力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啊，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啊，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啊，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啊，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啊，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啊，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啊。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啊，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啊，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5次交火啊，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双重身份啊，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啊，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儿，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啊，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啊。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1: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2: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1: 俄德无人机事件呢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0: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

0: 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三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德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进行干扰让民众担心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2: 其实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另外呢，在近日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镐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0: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配属的艇员只有64人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 P8 反潜巡逻机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

0: 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高玛瑙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七舰队。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2: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插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插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云南、江南、华南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要提高警惕。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的气温会小幅度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会感受到30度以上的炎热，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会拉大，早出晚归要多穿一点。周日开始，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并且陆续影响到北方，降水会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西向东铺展开来，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以兰州为例来看一下，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15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13度左右，真的是凉意突出。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日内瓦晴，16到32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